0: 经典版的原生液啊，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啊，柔肤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明星成分二代酵母，这也是美妆圈里边公认的修护的王者，能够深入到皮肤的底层，帮皮肤呢构建起保护墙啊，换季的这种敏感的泛红啊，熬夜之后的皮肤暗沉，用它呢可以慢慢调回来。5件套全是顶流的爆款，单拿出来每一件啊都是扛打的明星款啊，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直接拉满。
1: 对，雅诗兰黛好用啊，但是说到价格呀，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官网上啊，原生液要995，哎，小棕瓶眼霜545，智颜面霜1160，小棕瓶精华1000多啊，洁面乳要将近200，这加在一起将近4000块钱啊，真是不发点年终奖都不敢出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七夕商城宠粉福利啊，雅诗兰黛整个的修护5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加一起才799，
0: 这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1: 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海链可以溯源的，
0: 我
1: 大家放心啊。
0: 对，我相信这个礼盒礼袋一拿出去之后啊，你送给你的另外一半，他一看这礼盒雅诗兰黛就高兴，
1: 嗯，
0: 一打开发现里面有这么多东西，都是自己想要的，平时不舍得花钱买的，
1: 嗯，
0: 爱死你了，
1: 大正装了，
0: 对不对？
1: 大家回复吧，2个字礼盒，来抢购吧，
0: 赶紧买吧。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实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看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从今天白天开始啊，咱们大连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啊，有雾，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温度是在30度，最低是在26度。
1: 周四周五呢，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外围的影响啊，大连的局地啊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啊，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呢是24到30度之间。周末呢降雨呢将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啊，目前来看雨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在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说周六晚上啊还有球，所以说希望对这场比赛啊影响还是要小一点是最好的。
0: 但是他说的周六夜间具体是几点钟不好说，按照比赛的时间来说好像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1: 嗯，
0: 尽量啊别到时候这个球刚踢完大家散场的时候，你呱你来这么一个强对流天气，可毁了。
1: 那可不嘛，
0: 那可毁了。
1: 对，周六周日呢全天的风力都比较大啊，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啊，雨大风急，有可能会引发城市的暴雨积涝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0: 对，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是东南风是4到5级，温度26度到30度。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我们话题呢说来说就是农夫山泉啊，这个山山老先生是不是、
1: 对，钟老、
0: 哎，他说呢现在的这个电商发展呢对于这个实体经济来说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1: 对，电商干掉了线下的小店啊、说的在理不在理呢？这两年大家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呢？你是在线上买的多还是在线下买的多呢？
0: 对呀、线下店很多都黄铺了，是不是跟线上有关系呢？
1: 不景气跟线上没有关系啊。
0: 我
1: 们的小朋友薇薇啊还说了呢，他说我家门口有个超市，我每天出去玩啊回来啊都去那儿，反正我也没地方去，我就去那儿转一圈，也不买东西，因为我没有手机网购啊。也没有什么，就拿它当一个消遣。去小店超市去逛一逛。
0: 对呀、这就是提供了一个娱乐休闲的场所。
1: 没事多逛一逛啊。王大海还说了呢，是咱们东北朝大连队中场有一个小黄毛，后卫有一个小黄毛。这两人啊有点英伯小毛的即视感。这两个小孩踢的确实是不错，
0: 是不是、有潜力啊？
1: 对，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呀，好好踢。能够在东北超咱们大连的这个主场啊踢球，其实也会引发不少这种球探的，对不对？你说不定你踢好了之后就有可能进入到职业队里。
1: 对，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风范在里边了、这个拼抢啊，脚法配合这个意识啊，未来可期啊。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啊，说每年七八月份啊，有些准大学生最经典的仪式是什么呀？蹲活动凑满减，配齐手机、电脑、平板，开学三件套。
1: 哦，
0: 是吧？
1: 准备上大学了。
0: 对呀，这都得买呀。往年呢，商家是生怕学生不买单，又是什么各种优惠呀、开学直降啊、各种攻略呀，哎，说你别着急入手，熬到八月底必有大折扣，各种各样宣传。
1: 哎，咱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现在大学生入学，必须得买这个电子三件套了，
0: 手机、电脑、平板。
1: 对呀、啊，
0: 嗯，
1: 咱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啊？
0: 是啊，
1: 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说必备的，
0: 嗯，
1: 哎，但总感觉现在嘛，
0: 有点像商家炒出来的吧？
1: 一个是到了这个电子时代了，再就是孩子好像出去之后，最起码你配一个手机啊，
0: 嗯，
1: 对吧？上中学也没有时间看手机，
0: 对，
1: 对吗？互相联系，然后感觉你像电脑和平板，这个其实不是必备的。有些可能是这个学科，你可能需要这个做图啊、写作业呀、需要这个电脑啊、平板，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也配到这个必备三件套里去了。
0: 对，
1: 但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呀，普通家庭来说呀，这三家要配齐了，
0: 嗯，
1: 那不得小几万块钱呢？
0: 得呀，
1: 是吧？
0: 一个手机得小万八千了吧？电脑现在也很贵啊，平板的话也是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今年这个暑假呀，消费常识彻底翻车了。全网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画风，就是观望一时爽，涨价泪两行。
1: 嗯，
0: 三件套全线暴涨，手机、平板、笔记本啊，随便那么一款涨价上千元起步啊，游戏本涨幅直接冲破了4000，活生生的把这个数码产品做成理财产品了。
1: 嗯，
0: 涨价了。
1: 要是哪个家长啊，买平板啊，特意给孩子买了一个游戏本，你说你的心得多大呢？给大家来说几组啊真实的行情啊，听完了绝对是刷新认知啊。有网友啊六月份花了5768啊，入手了一款的热门的轻薄的本儿啊，满心等着开学降价吧，我先买合适，时隔两个月再点开同款机型7800，硬生生涨了2100，凭空的多出了一台呀、入门手机的价钱。这个游戏本的行情啊更夸张了，去年8000块钱能拿下的机型，如今直奔12000，
0: 哎呦，
1: 涨价4000，毫无商量。
0: 嗯，
1: 哎，苹果阵营呢全线也调价了啊，基础的 iPad 涨800 ，iPad Air 涨1200，啊，还有这个 MacBook 啊，高端版本最高涨2500，安卓旗舰手机呢也是集体的调价了啊，中端的机型普遍涨300到1000。部分的高配机型涨幅突破了1500，
0: 我觉得你说这算不算是趁机割韭菜？就知道这一波人你是刚需，是不是？你必须得买，那我就趁这一波啊，我捞点快钱出来，我多挣个8000、1800、1000的，那就是点呗。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商家给炒火的概念。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生入学就非得买这些东西呢？
0: 是啊，
1: 而且人们呢往往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就你看他买，哎呦，咱是不是也得买？
0: 比给还亏。
1: 然后商家这么一炒一涨价，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是不是必须的呀？你看商家都涨价了，
0: 对，
1: 反而越涨，有些老百姓还越买。
0: 嗯。
1: 线下数码店的这个老板呢说了，我现在都不敢打这个固定价签了，这东西吧价格啊一天一变，哎，进店呢你先问最新的报价。不少的家长带孩子逛这个电脑城，原本预算6000-7000，咱买个笔记本吧，哎，逛了好几天，逛了一星期，硬生生的抬到了8000往上。有一个当爸爸的本来打算给女儿啊配一台啊6000到8000的学习本，哎，连续比价比了7天，价格天天往上跳，最后索性先不买了吧，
0: 对呀、
1: 再等等吧，咱实在追不上这个涨价的速度了。
0: 就在9月1号开学之前，这段时间价格肯定是越来越贵，
1: 啊，
0: 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过年的时候啊，咱买这个对联福字，都知道30之前要贴福字联，那你不买，哎，越往年底那会儿吧，哎，这价格都知道你要买，但过了30你再看，这价格基本就往下下了，
1: 是，
0: 这就不涨，没人买了。
1: 对，那个是属于节令性的东西啊。
0: 嗯，
1: 再说那个是你说一套贵能贵哪去？
0: 对，
1: 这个笔记本一涨上千块钱就这么涨啊。
0: 所以这么一看，其实吧，没有必要开学之前都得配齐。
1: 嗯，
0: 顶多你买一部手机能联系就不错了。怎么你买这个本儿、笔记本、电脑，你先买后买差这2个月，怎么孩子差着一辈子什么的东西出来吗？
1: 是啊，
0: 他不见得呀。
1: 就是这个笔记本，我是觉得，比如说，就一定要有吗？
0: 是啊。不见得呀，
1: 也分你学的这个专业吧，你能不能跟你的学习用上？还有这个 pad， 就这个本儿啊，就一定要有吗？
0: 另外，
1: 有的家长专门买个学习的本儿，那不就专不游戏的本儿？
0: 嗯，
1: 就这让孩子上大学打游戏去吗？
0: 是啊，
1: 大学我跟你说，咱们普遍的大学生上了大学之后，他都松，他本身就放松了。完，你这家长不长心，哎，孩子再来个游戏本儿，
0: 嗯，
1: 好，不用干别的了。完，一看这一学期下来，我们挂四五科，重修，你还拿一部分钱。
0: 可能家长想的挺好，说哎呀，有个笔记本儿，现在你说电子嘛，是不是电子时代嘛，让孩子学点东西，学点什么软件，其实用不着。等未来有了 AI 呀、啊，那些东西都不用学了，
1: 嗯
0: 啊，什么剪辑啥都不用了 ，AI 全给你剪完了。你会玩 AI 了之后，有些软件都不用了，以后，
1: 嗯
0: 嗯，什么 PPS 还什么 PPS 啊，是不是 Photoshop？
1: 是，买什么 PPS 啊？上大学净玩 PS 了。还有这个学生自嘲呢，说以前电子产品呢买新不买旧，今年电子产品呢越早入手越划算。哎，谁观望谁吃亏。往年呢流传的多年的口诀说早买早享受，晚买抢折扣，哎，今年直接改成了早买省千元，观望被收割。所以说很多人就纳闷啊，好好的一个开学旺季、嗯、哎，不放优惠搞涨价，商家是不想做生意了吗？
0: 其实这个东西啊，主要什么呢，来自于成本的压力。现在如今这个全球的算力市场大爆发，各大 AI 工厂疯狂囤积啊叫储存的芯片，AI 服务器啊，消耗的内存呢、闪存呢，是普通笔记本的八九倍。你像三星、海力士这些芯片大厂，一看呢，哎，哪边挣钱多，就立刻调转产能，把七成以上的高端芯片产能啊，就供给给了 AI 算力中心。那么留给手机、电脑、平板的消费级芯片产能呢，就直接被挤压了，是吧？
1: 嗯、
0: 哎，上游的 GEM 包括固态的这个硬盘价格呢，就接连暴涨。内存硬盘成本呢在笔记本造价里边占比涨到了三成，成本是层层传导，最后买单的就是准备入学的学生和家长。
1: 是，
0: 说白了就是成本涨价了。
1: 嗯，
0: 对、啊、AI 干的事儿。
1: 对，你像这个库克啊，他之前在这个财报会上啊就直接吐槽了啊，说本轮内存涨价呀、啊、堪称是百年一遇嘛，苹果被迫上调了啊，像 Mac 呀 iPad 这个价格呀，说白了大厂也扛不住芯片涨价的压力，再叠加每年呢开学数百万新生集中采购，需求扎堆儿，哎，供需失衡，价格自然一路水涨船高。哎，数百万新生集中采购，这真就变成了必备品、必需品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涨潮的浪潮之下呀，现在分化出两类人，一类呢是六月份早刀配齐三件套，
0: 嗯，
1: 天天在社交平台晒订单，
0: 对，
1: 哎，我是人生赢家呀，光靠差价呀省下一套啊，哎。省套品牌文具，省下两副耳机的这个钱。
0: 嗯，
1: 另外一类呢，抱着啊等一等这样一个心态，天天刷价格。嗯，降点儿，
0: 嗯，
1: 涨了。
0: 哎，
1: 明天看降点儿，那又涨了。
0: 是，等过了十一，过了十一之后还有双十一呢。
1: 嗯，
0: 对不对？虽然说双十一现在也不一定能真便宜了，但是你心里感觉不便宜了吗？
1: 是，
0: 先给它放在购物车里，随时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变化。
1: 嗯嗯。所以呢咱们也应该明白啊，没必要盲目的恐慌，盲目的跟风。
0: 对，
1: 哎，第一呢，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需要万元的这个本儿，文科啊经管专业呀，4000块钱的价位的一个轻薄的一个本儿可能完全就够用了。
0: 对，
1: 哎，非得上高配吗？没必要。第二呢，各大品牌的大学生啊教育优惠啊还正常开放，叠加地方数码补贴，仔细的凑单依旧能省下不少钱。第三呢，这个行业机构预判芯片产能倾斜 AI 的局面呢大概率持续到明年的上半年，短期内啊很难大幅降价，但是呢不会无限的疯涨。
0: 对，所以有人说上个大学入门门槛都变高了，配齐这么一套标准版三件套的话啊，对比去年得多花4000-5000块钱，但这就是时代的缩影嘛。 AI 的飞速发展抢占了上游芯片的资源，那最先波及的就是普通人日常要用的消费电子产品。你谁能想到 AI 的发展、
1: 嗯、
0: 抢了笔记本手机这方面的芯片市场啊？
1: 是，
0: 所以说马上要开学了，朋友们啊，电脑啊平板上课的上网课的也别死等暴跌啊，趁着有优惠的话也该入手，你需要入手你就入手吧。但是呢，如果你不想

0: 么跟风，不想被炒，不想被割，你就不行就等着看。
1: 嗯，
0: 或者说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配置啊，所谓的这个三件套来透支你的生活的品质啊。
1: 对，再一个就是呢，买完之后啊，你就别去比价了，一比闹心。买完就说了，哎，我买完了，我这个就是最好的，
0: 就完事儿。
1: 哎，就别再去跟别这个比了。哎、
0: 嗯。来看一看这个，那什么也说了啊，这一波涨价跟开学没啥关系，就是因为全球内存涨价。对对对，说的非常好啊、
1: 对，
0: 这一看就是行家，这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估计是听到了我们这个信息，估计是啊，专业人士、内行人士，哎，懂，所以这一针见血说出来，对，非常对，
1: 是啊，欢迎你啊。
0: 那什么，你干啥的呀？挺懂啊，以后如果这方面的事儿都给咱分享分享呗，那什么。我可喜欢你那什么了，那什么，
1: 你再这么说一会儿啊，人家换台了，说这主持人说话怎么在带口头语呢？
0: 不是，
1: 说啥都在那什么。
0: 朋友们，他这个网名叫那什么，所以我老说话那什么那什么的，不是我的口头语，是他老那什么，
1: 是叫他名呢。
0: 你这名起的太那什么了。
1: 蓝色海鸥说了，说在哪儿买啊？除了方便的程度，最重要的还是价格。啊，这个指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线上和线下，对不对啊？如果线上卖100，线下卖50，哎，走着去也要买线下呀。
0: 嗯，
1: 哎，像多点这种胖东来的这种企业啊，品质整上去，价格打下来，哎，老百姓啊也会用脚来投票的。嗯，这是蓝色海鸥的观点啊，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0: 说都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呀，那我们就打下来了，你们倒是用脚投票啊，
1: 我们天天打
0: 啊，天天打，打鼻青脸肿的，你们哭哭下单呢。你看之前说的雅诗兰黛五件套加在一起是不是4000多，
1: 嗯，
0: 我们只卖799。
1: 对呀、啊、
0: 哎，马也链全程溯源都保真的，
1: 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朋友们啊、你现在买吧，买吧，加上运输的时间、快递什么的，还来得及。你要再晚的话吧，你就只能给你另外一半看订单了，说我买了，啊，订单没到呢，是不是？但是感觉不一样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尽量还是在之前，
0: 还有一周的时间，
1: 下周三吧，
0: 下周三就是7月7、对吧？现在你看我们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你要不买的话呢，下周三你就挨打了。
1: 夸夸打脸了，是不是、主要是啊，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咱首先说那是大品牌啊，很多的明星啊、艺人啊、博主啊，哎，都是非常推崇的，非常喜欢的。所以说你给另外一半买这个雅诗兰黛没毛病啊。第二个呢，雅诗兰黛里边的用品也很多，你要说你买其中一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价钱并不便宜。咱们用一个单品的价格呢，买了一整套，那这个多合适啊。
0: 嗯，对。而且呀、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啊，这个状态也变平稳了。之前呢，因为换季，比如说皮肤敏感呐、有的时候这个干皮啊、爆皮啊，哎，现在摸起来哟，水水润润了。有的时候偶尔熬夜，脸也不会又黄又垮，有黄气，整个脸色呀，透亮的这个嫩白的感觉，眼周的一些小干纹、黑眼圈也淡化了不少。上妆啊，你也不用拼命的在这遮瑕了。干皮的朋友也发现呢，皮肤不紧绷了，油皮呢也不闷痘了，各种肤质啊都能找到一个舒服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你可以先回复两个字礼盒，
1: 嗯，
0: 然后你看一看，
1: 对，
0: 了解一下，把每个单品呢你都比较一下。
1: 这个有洁面乳啊，有原生液、小棕瓶、遮面霜、还有眼霜，这五个都包含在这个礼盒里面。
0: 对，
1: 嗯，
0: 加一起只要799啊。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开灯睡觉会对睡眠有影响吗？
5: 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灯关掉嘛。反正总有比较害怕黑暗的人，他们是习惯晚上得开着点灯才能睡着。有时候这个灯一开甚至就是一晚上。虽然看起来开灯睡觉无伤大雅，费点电呗，但是开灯睡觉对人体的健康，朋友们，有很大的影响的。
0: 第一个，开灯睡觉会降低人们的睡眠质量。当人们开灯睡觉的时候呢，灯光会对我们产生一种光的压力，在本该休息的时间呢，却顶着来自头顶的巨大的压力，你说人能睡好觉吗？是吧？尤其是一些婴幼儿长期在灯光下入睡，会处于一个骚动不安、情绪不定的这么一个状态，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变得很差。
5: 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宝宝在小时候一天他睡那么长时间，十多个小时，所以说即使白天他入睡家长也给他创造一个相对来说昏暗安静的环境。而且晚上开灯睡觉会使人出现疲劳的感觉，也就是说很难进入深度睡眠。既然都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你说怎么能够进行休息呢？休息也不好用风趣的话来说呢，就是有的人睡了其实根本也没睡好。
0: 对，有人早上起来昨晚没睡好。
5: 其
0: 实睡没睡时间也挺长的，没睡好就说明啥呀？总是浅度的。
5: 对，
0: 一
5: 看头顶那个日光灯开一宿。
0: 第二个呢，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我们的大脑呢，在人入睡之后呢，会分泌褪黑素，而褪黑素呢，能使血压下降，心跳变慢，心脏呢就可以得到休息。其实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睡着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但是开灯睡觉就会抑制我们的大脑产生这种褪黑素，那我们的心脏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那免疫力就会降低
5: 对，这个褪黑素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可以增加我们患癌的概率，开灯睡觉。咱们上面所说的这个褪黑素就是由这个松果体

0: 这个器官分泌的，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够帮助我们杀死癌细胞，一般在深夜分泌是最为旺盛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啊，这个眼球一旦见到光，褪黑素立马就罢工。虽然我们的眼皮啊能够帮助我们呢遮住一部分光，但是呢褪黑素哎就是那么任性，只要开着灯，它能感受到光源，哎我就不分泌，你别想蒙到它们。
1: 嗯，
0: 哎，褪黑素一旦停止分泌了，我们身体内的这个癌细胞和肿瘤细胞那就会任意的滋生。我们患癌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1: 你看看吓不吓人？
0: 哎，
1: 第四呢，会有损我们的视力。晚上开灯睡觉会使我们的瞳孔啊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光线对眼睛的刺激持续不断，眼睛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导致近视以及视网膜受损，甚至还会引发白内障。
0: 所以你看呢，这个人呢还是很神奇的。你说人类为什么睡觉的时候眼皮要闭上呢？
1: 嗯，
0: 也是一种保护。
1: 对，
0: 哎，保护视力，保护眼睛，就跟完事之后啪关灯谢幕，
1: 嗯，
0: 拉帘是一样的，告诉你人要睡觉了，
1: 人要关机了。
0: 这是人体自身的，我觉得就是来自大自然进化，就是这一种保护。晚上睡觉啪眼皮盖上，进入到黑暗状态，对吧？第五个呢，说可以使孩子们的身体啊出现性早熟。就是你要经常开灯睡觉。一般呢，雄性激素分泌啊最高的时间呢是早晨的7到8点。如果让孩子晚上开灯睡觉，时间过长会使褪黑素啊分泌数量减少，导致女孩体内的这个卵泡雌激素提前出现分泌。哎，包括女孩子的身体会因此提前发育。
1: 吓不吓人？嗯，所以说千万别这样干啊。第六呢，就是增加发胖的风险。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就是晚睡的人就比较容易变胖。
0: 嗯，
1: 哎，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对，会影响你这个体内的激素的生成。所以尤其是爱美的女生，为了不变胖，哎，不近视，有些这个小孩子你别性早熟，对吧？别过早的发育，最好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戴个眼罩。就如果你家里的光线啊不能说很黑的话，如果说你实在害怕，哎，不妨啊将灯啊换成一盏的小小的暖色的小夜灯，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
1: 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90宝龙素的传奇出土记事。1990年8月12日，美国南达科他州烈日炙烤的荒原之上，一块从崖壁中裸露出来的巨兽骨骼改写了世界古生物学的历史。化石探险家苏亨德里克森在这里发现了后世命名为苏德雷克斯暴龙化石，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掘出保存最为完整的成年暴龙骨架，距今已有约6700万年的时光。这次充满偶然波折重重的发现，不仅揭开白垩纪末日巨兽的秘密，也引发一场震动全球的化石归属官司，成为20世纪古生物界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那是1990年盛夏，布莱克山研究所的野外考察队正在下沿和苏族保留地的一处牧场开展搜寻工作。8月12日这一天，车队轮胎意外爆胎，大部分队员留在营地修理车辆。苏亨德里克森独自带着猎犬走向附近一处风化断崖继续勘探。南达科他的荒原遍布白垩纪晚期海尔克里克组地层，无数恐龙化石被风雨侵蚀，一点点暴露在岩壁上。他沿着崖壁缓步搜寻，原本没有抱太大期待，偶然抬头，崖壁8英尺高处几根巨大的骨骼赫然从岩石中凸出来。凭借多年野外勘探积累的经验，他立刻辨认出这是巨型肉食恐龙的椎骨与股骨，极有可能属于暴龙。亨德里克森迅速赶回营地，把发现告知研究所负责人彼得拉尔森。团队赶赴现场，第一眼便意识到这是一次重量级发现。这片土地归属于苏族部落的牧场主莫里斯·威廉姆斯。在征得对方许可之后，6名队员立刻开启抢救性发掘工作。荒原环境艰苦，昼夜温差巨大，队员顶着风沙，小心翼翼剥离围岩，用石膏护套包裹每一块骨骼，整整17天，庞大的骨架逐步重见天日。清理完成之后，所有人都为之震撼。这具

保留同一只巨兽身体的绝大部分构件。为纪念发现者祖亨德里克森，这头远古暴龙便被取名为苏。骨骼表面留存大量伤痕，断裂的肋骨，牙齿撕咬留下的凹痕，记录下他生前打斗伤病的一生，为研究暴龙的行为、生理、寿命提供前所未有的实物依据，巨大的科学价值很快带来旷日持久的法律纷争。发掘之初，研究所向牧场主威廉姆斯支付$5,000换取化石挖掘斑鹰的权利，但是这片牧场属于联邦托管的印第安保留地，土地产权情况复杂。1992年，联邦调查局联合国民警卫队突袭布莱克山研究所，将整套化石全部查封扣押，一场牵动科学界、原住民部落、商业化石机构的归属诉讼就此拉开帷幕。漫长的法庭拉锯持续数年，古生物界内部产生巨大分歧，一部分学者担忧，如果化石落入私人收藏家手中，珍贵标本会被锁进私人库房，科研人员再也无缘研究。商业化石从业者则坚持，野外发掘的化石应当遵循市场交易规则。原住民部落也提出自身诉求，这片土地是他们世代生存的家园，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应当尊重土地原属者的权益。数年官司尘埃落定，法院判决化石所有权归牧场主威廉姆斯所有，他有权对化石进行公开拍卖。1997年10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苏登上拍卖台，全球目光聚焦于此。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联合麦当劳、迪士尼等机构出资，以$8,362,500的天价将这具暴龙化石拍下，创下当时古生物化石拍卖的世界纪录。抖音百科天价的数字也引发整个行业反思，珍贵史前化石究竟该归属商业市场，还是应当留在公共博物馆向全世界开放研究与展览。运回芝加哥之后，科研团队耗费数年细致清理每一块骨骼为研，开展深度研究。2000年5月17日，苏正式在菲尔德博物馆公开展出，巨大的骨架屹立展厅，无数游客慕名前来，一睹6700万年前陆地霸主的模样。直至今日，它依旧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700万年前，这头巨型暴龙倒在沼泽河滩，泥沙掩埋躯体，时光将血肉淬炼为岩石。1999年那个夏日，风雨把它重新送到人类眼前。它既是白垩纪留给地球的遗物，也是一面镜子，照见科学、法律、商业与土地文化之间复杂的博弈。时至今日，每当人们仰望这副庞大骨架，依然能够感受到远古生命磅礴的力量。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4: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
3: 明天见，
4: 拜拜。

甚至感到有人在靠近你。这些幻觉非常真实，就像是一种超前播放的梦境。它和网络上常说的睡前妄想症有点相似，但是更加生动而且逼真。

还有一种呢，就是醒来时的幻觉啊。这种幻觉发生在从睡眠到清醒的过渡阶段，通常啊与睡眠瘫痪，就是鬼压床同时出现。在这个时候呢，大脑的一部分已经苏醒，而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梦境的活跃状态当中。于是你可能会听到奇怪的声音，看到模糊的身影，甚至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仿佛有某种存在在注视着你。这种感知让人感到恐惧，但其实啊，只是大脑的短暂的错乱所导致的。那么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产生睡眠幻觉呢？因为大脑爱编故事，明明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却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存在。这种现象啊，的确让人毛骨悚然，但它的背后其实是有着科学的解释。就是当我们处于快要入睡，但是还没有完全睡着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放松下来了，而意识却还在保持清醒。这种身体放松了但是意识还没关机的状态，可能会让大脑产生一种被称为存在感幻觉的现象，就好像周围啊有什么威胁或者是未知的存在。因此呢，你可能会感到胸口被压，有人在旁边注视，甚至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潜伏在附近。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说，这种存在幻觉与大脑的感官错乱有关。一个著名的实验用机械臂模拟了类似的体验，就是当你用手挠背的时候，大脑会提前预测触觉的结果，就算是看不到动作也会知道，哦，是我自己在挠背。但是如果触觉的时间和位置与预期不符，比如说手已经挠了但是背上的感觉没出现，或者是出现在错误的位置，比如说我挠的后背为什么腿痒呢，大脑就会感到困惑。就为了解释这种不一致啊，大脑可能开始给你编故事了啊，就认为这不是自己引起的，而是来自某种外部力量的存在。因此啊，在入睡之前，大脑会逐渐减少对外界感官输入的反应，同时呢，却已经开始处理内部的信息，比如说梦境的早期片段，或者是记忆的激活。所以呢，有科学家认为说，入睡前的幻觉其实是梦的预告片或者是简化版。这个时候呢，大脑可能会把内部生成的模糊影像或者是声音误认为是外界的真实刺激，从而进一步强化存在感幻觉，让幻觉变得更加真实，甚至很可怕。类似的原理呢，也是适用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啊。当大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它对于外界的声音、触觉或者是光线的处理能力比较弱，但是梦的内容可能还在继续播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脑可能把梦里的内容和外界的感官输入混在一起，导致你看到、听到或者是感觉到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幻觉的来源。那么既然我们都说了这么多的现实，那么怎么应对呢？这个睡眠幻觉啊，是大脑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切换的时候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大多数人都可能经历过啊。当然它并不可怕，也不意味着身体出现了问题。偶尔发生的睡眠幻觉通常不需要特别治疗，只要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减少它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保持规律的作息，比如说固定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夜间被打扰。还有就是学会放松，缓解压力啊！你要知道压力和焦虑会让大脑绷得太紧，可以试试在睡前做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同时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再就是要避免睡前刺激性的活动啊！睡前的刺激性活动会让你的大脑过于清醒了，不要长时间看手机或者是电脑，不要看恐怖片，还有这些刺激性的内容。再就是要注意药物和饮食，某些药物或者是物质可能会改变大脑神经递质平衡，药物的使用需要谨慎啊，尽量避免咖啡因和酒精。再就是一定要理性的面对睡眠幻觉，当睡眠幻觉发生的时候，不要害怕或者是过度的联想，不要迷信，也不要胡乱的解读，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要跟大家来说的是，睡眠幻觉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啊，了解它，应对它就好，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一个好觉。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上班的牛马们起床，我觉得很少有几个是自然醒的，是不是？这像我这种老年人较少的，可能闹钟没响，我先醒了。但是大部分人啊，应该都是被闹钟叫起来的。例如说早上六点半闹钟一响，蹭的一下你就从梦中惊醒，但是呢伸手就会习惯性的按下稍后提醒，九分钟之后铃声再次响起，哎，你又摁了一次，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你可能终于艰难的爬起来，却感觉到这脑袋昏昏沉沉，四肢沉重，仿佛啊比直接起床还更要疲惫。那么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你是否也参与其中呢？这个按闹钟的贪睡键啊，几乎是成为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贪睡？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你认知的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又意味着什么？科学界对此其实没有一致的结论啊。有研究指出说贪睡啊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证据表明说适度的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我们说每天早上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啊，说全球超过55.6%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是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分析了来自于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总共是追踪了大约300万个夜晚。研究发现说，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以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的贪睡者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每天花大约20分钟再断断续续的，就是醒来睡过去，醒来睡过去，反复拉扯。每次贪睡啊并非只按一次，用户平均按了2.4次，相当于每早惊醒到入睡的回合循环至少是2轮。我基本上是5分钟一响啊，这个昨天反正是调成10分钟一响了，但我发现啊这10分钟一响有的时候还能做梦呢。贪睡行为在工作日会显著的增加，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日子里啊，例如说每周一啊这个例如说这个今天是 deadline 要交点什么东西啊，这个人们就更难果断的起身。那么调查还发现说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我真的会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啊，会对我周末的时候能在床上躺一整天感到十分的不解。他们就纳闷说这都醒了，为什么还要在床上躺着呢？我说迷迷糊糊有可能又睡过去了。他说那你就好好睡呗。那我说那不行，就是总是在这个迷迷糊糊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看会儿书，迷迷糊糊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看会儿书，老是在这个之间来回的反复的横跳。我说那你们呢？他说我这基本上不睡懒觉，醒了就起来。我说醒了就起来，我说不能在被窝里再盘玩一会儿吗？他说那床上不就是用来睡觉的吗？那睡觉这个事儿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在床上躺着呢？好像大部分男生啊这个赖床的人会比较少，哎，也不能这么说。我身边这些年轻的男孩子95后到00之间他们都愿意赖床，但是你看我60、70年代的这些男性的朋友几乎就没有赖床的，都是一睁眼就起来一睁眼就起来。80左右的我还没有仔细的这个探讨过。另外啊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认为说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人啊早晨通常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呀，赶早班车呀，出门工作等等，根本就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相反，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人更倾向于在醒来之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处于补觉阶段，或者是身体正经历某种恢复的状态，比如说感冒啊，疲劳啊，或者是心理压力之后的修复反应。
虽然说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但是在不少的睡眠专家看来，这种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来自于布莱根妇女医院与哈佛医学院的睡眠研究者丽贝卡·罗宾斯啊，他们这个博士团队就指出说呀，这个清晨即将醒来的阶段呢，是整晚睡眠当中最富含快速眼动睡眠的时段。这个快速眼动睡眠不仅与梦境相关，更是情绪调节、学习记忆整合、神经连接重塑的一个重要的时机。然而我们说，每一次被闹钟强行唤醒再迅速回到浅睡的状态，都会打断这个过程，让大脑从高质量的修复期退回到低效率的浅层睡眠。那么研究还发现说，反复的贪睡行为会让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让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即使身体已经醒来，大脑仍然像裹在被子里那样迟钝和昏沉，需要更长时间恢复清晰的意识。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贪睡带来额外的睡眠质量是极差的，甚至会带来反效果。那么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样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啊。这大脑在夜间有4到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内都包含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贪睡打断的并非是整晚睡眠，而是恰恰最关键的最后那一段。就像你这个电影啊，看到高潮突然间暂停了，自然就影响了结局体验。所以呢，睡眠专家普遍建议啊，将闹钟设在最晚必须起床的时间点。第二呢，就是要坚持一响就起的策略，让大脑形成明确的唤醒节律。第三呢，就是尝试用渐亮的灯光或者是柔和的声音的唤醒装置，减少清晨惊醒带来的神经冲击。

虽然多数睡眠专家仍然对贪睡持谨慎的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睡眠科学家蒂娜·松德林博士团队在《睡眠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啊，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的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的清醒。研究团队招募了31名重度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且监测了他们的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还有主观清醒程度。结果显示说呀，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大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这个严重睡眠的浪费。那么在贪睡组当中呢，大多数人并未出现更高的起床困倦评分，在多个认知任务上贪睡组表现略优或者是无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那么更关键的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啊，说贪睡呢可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这就像在跑步前先热身一样啊，通过几个轻度唤醒阶段让神经系统逐步启动，而不是直接从冷启动切换到全功率运行。那么在部分人

群当中，贪睡呢是一种主观上积极调节的机制，有助于减轻清晨情绪波动和身体不适。当然我们说这并不意味着贪睡无害，人人适用啊。有专家也明确指出说，研究样本为睡眠充足者，而且贪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如果说这个人睡眠本身已经不足了，或者是贪睡时间过长，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那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贪睡啊，它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是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很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呢也牵涉到大脑唤醒机制啊、情绪调节呀、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从目前研究来看，你如果说本身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30分钟，适度的贪睡未必有害，甚至有可能帮助你更平稳的清醒。但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那么就有可能打乱你的生理节律，反而加剧疲劳与认知低效。那么我们说，比起纠结要不要再睡5分钟，更重要的是你昨天晚上睡的是否足够好。那么在一个缺觉的时代，最好的贪睡策略其实是让自己早点睡觉，而且睡眠充足。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今儿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减肥哈。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呢很快就反弹，而且体力还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问题来了，说我明明很努力了，这咋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啊，问题不在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方式。第一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道路上，有些人至今啊仍然是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是实在不可取的啊。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会损害健康。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地三鲜啊、干锅土豆片啊、鱼香茄子或者什么油饼、油条、麻团，甚至是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都是重油、重盐或者是重糖的，而且高热量。经常吃这样的素食，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啊。当然，我们说吃这六类素菜，大约是等于在喝油，很多人天天吃却不知道。其次呢，吃得太素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啊，缺乏来自于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说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呢，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会引起你的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的效果就是越差。那么第三呢，就是吃太素啊，不仅会营养不良，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哦。好多人说啊，吃的这么素还会脂肪肝呢？脂肪哪来的呢？你要知道，这个长期不吃肉的啊，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素，例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锌、优质蛋白、钙等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啊、骨质疏松啊、免疫力下降。同时呢，过度的素食可能会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让这个载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所以好多人说啊，为什么瘦子也会得脂肪肝啊？这回你懂了吧。那么我们说无效减肥的第二个行为就是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把不吃主食，就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能量

氧供给应该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呢，碳水化合物还是你大脑的主要能量的来源。那么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之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说呀，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会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且低碳水组是更容易反弹的。

有些朋友认为说，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啊。首先呢，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当中脂肪和糖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脂肪糖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肪、零糖。可见呢，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对吧？第二，就算是脂肪和糖含量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说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依然不会低。那么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喝水喝得少。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过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那么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一方面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的影响。那么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了将近4倍，餐前饮水是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摄入。另外一方面啊，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你的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你的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说呢，减肥期间建议你的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只运动但是不控制饮食。好多人觉得说，哪怕我胡吃海塞，我只要大量运动，我肯定能瘦。这个错误观念啊，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啊，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是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点，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你的能量缺口消失了。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对于饮食往往会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说做家务啊、走路通勤呢、吃的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的表现，例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和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我们说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要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很难。当然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你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做健康减重奠定基础。好了，接下来就要说如何正确的减肥才能不踩坑呢？首先呢，说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啊，就是坚持有效、可持续、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啊，就是减重期完全可以吃肉，但是尽量想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例如说鱼虾水产、鸡肉（括弧不包括鸡皮啊），这重点说三遍。没有鸡皮别吃鸡皮。同时呢，最好采用煮、蒸、凉拌、卤制这些低脂做法来加工。想要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料汁儿啊，这个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啊、白煮虾呀、清蒸鱼啊、卤牛腱子呀都不错。那么在吃肉的同时，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的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另外主食很重要啊，但是减重期间呢，尤其要注意粗细搭配，多用全谷物，例如说燕麦啊、糙米啊，还有这个杂豆类啊，红豆、芸豆、鹰嘴豆，还有薯类，就是红薯啊，代替白米白面，不仅还有更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你的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点就是你可以吃零食或者是预包装食品，但是要注意这样选啊。这个爱吃零食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呢，不要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

注意啊，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坚持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例如说撸铁，还有这个有氧运动，像什么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这些多方面的效果。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减肥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够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

0: 只是寂寞惯了。
1: 现在呢，咱们大连已经算是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哈。这个虽然说今天是有点阴天，而且还会有雨水洒落，但是平日里啊，阳光还是比较晒，紫外线最近的这个指数是比较高。要是真的想防晒，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别出门，待在屋子里是只有人类才能够享受的事情。
2: 上一秒，还在海边。

0: 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了。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6: 你好，你的外卖。
5: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5: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7: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8: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7: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9: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7: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周必回。
10: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7: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3: 时代在飞速发展，
12: 人们要紧忙追赶。
1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3: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3: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2: 大千世界，
3: 万千姿态，
12: 我有我的范儿，
3: 我有我的范儿，
1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今天想让各位来接个话啊，接的是小时候或许每个人都从家长口中听到过的那句话，你看看你会不会接下半句呢？话不多说啊，我们上来先抛第一个，想象一下父母的语气啊，那个行。你长大了，下一句是什么？你长大了啊，怎么了？所以管不了你了，是吧？看着大家的这个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共通的，是不是都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呢？这是其中的第一句啊，你长大了，接下半句。同样呢，也欢迎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哎，其实我还会有更好的答案，我觉得有些话其实如果说温暖一点的说出来它会更加的好，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经过改良之后再发给我们，可以发送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我们再来第二句话，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哎，这时候让你接句话，你会怎么接呢？或者说想象一下父母语气啊，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会说什么呢？这后面的话又是什么呢？第三句话啊，那都是因为你，所以啊，这时候又会说什么话呢？博泰云雾见云雾啊，给出了第一句话的回答，说那肯定就是你长大了，那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对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记忆好像都是共通的，小时候我们好像都被这些话所怎么说呢，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摧残呢？倒也不至于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吧，但是听完这些话心里肯定会是不舒服的，不开心的，尤其他是被加以了指责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这些话后面是不是完全可以加上一些更好的话呢？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今天为什么提到这儿呢？就是源自于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的家长也会把这样的话同样抛给现在的孩子，但是你会发现原来这些孩子也有不一样的角度去解答了。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通常都以为父母会说的下半句，或者说我们离这个心目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接上下半句，就是你再看看你，对吧？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就仿佛自己被比的啥也不是。我前段时间还在和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下意识的跟别人比较，然后我们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当在跟你说什么什么时候，你永远说那你看看谁谁谁他就比我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为什么永远是在下意识的在跟别人做比较呢？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你提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在我仔细想来，他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源自于小的时候永远家里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父母会跟他说你看看谁谁谁，你就不能跟好的学吗？甚至别人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父母都会把别人家的孩子大夸一通，然后再反观到自己家孩子身上说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就想不到呢？所以好像下意识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不自主的跟别人去比较，而且比的永远是别人优秀的点，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好处，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永远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慢慢的就产生了一种相对于有点严重的自卑的心理。但是呢，现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就会看到了，在一条短视频当中，妈妈也是把这样话以录制视频开玩笑的这样一个方式同样讲给孩子，就想看着孩子能接什么话。于是妈妈说道，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小女孩特别可爱，牙齿都没长全，笑着说啊，跟我们一样厉害呀。你瞬间就会觉得说原来这样的

话术居然还可以有不一样的答案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厉害呀，真的就是换了一个后半句话，一下就从比较，从指责转为了夸奖。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家的一样厉害，那首先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厉害。所以今天给各位一个权利，就是把这些话更改一下的话，你觉得下半句更可以接什么呢？我们重新再问大家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长大了，然后你会接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又会接什么呢？第三个都是因为你，作为孩子的角度还可以接什么话呢？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大的颠覆，不再是我们记忆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是原生家庭的痛，我们今天彻底把它逆转过来，看看还可以接什么话，原来这些话也可以如此动听呢。欢迎各位发挥自己的脑洞啊，仔细的去想一想，也可以今天学会了之后转头就去夸一夸自己家的孩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来刷新一个热搜哈。最近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热搜上面搜到一个词，或者说看到冒出来一个词叫做用脑不卫生。有人想了，用脑不卫生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有人听过用手不卫生，用脚不卫生，用嘴不卫生，对吧？这脑怎么能够不卫生呢？那是不是很严重呢？于是呢，在热搜上面就因为这样一个词引发了热议啊。后来大家才会发现，原来什么叫做用脑不卫生呢？比方说啊，熬夜、压力过大、情绪内耗等等，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总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和紧绷感，而这些都涵盖在用脑不卫生当中。那为什么这个词又在最近被提起来呢？其实就是源自于最近出现的这个 AI。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 AI 的助手在帮着我们干任何的事情啊，无论你是写一篇论文呢，无论是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又或是工作上面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家帮你整理呀，整理着电脑包括之前什么养龙虾，对吧？那当强大的 AI 助手轮番登场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打工人心里就会隐隐的期待，说希望能够在 AI 的协助之下，我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幅的提升，我的 KPI 可以硕果累累，关键就是我上完一天班我没有班味儿啊，班味儿都软给 AI 了。但是呢，直到真正用起来也会发现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算是让 AI 帮忙做很多的事情，但你也需要盯着屏幕，然后去让 AI 给他指令，让他写文案、调参数、改设计，一天下来你会发现脑瓜子依然是嗡嗡的呀。甚至有人直言说了，我每次都得想方设法的让 AI 去按照我的指令完成东西，我会发现比自己做的还累。而这种状态呢，也有着名词叫做 AI 脑崩，哈哈，指的就是过度使用 AI 之后呢，注意力会散成一盘沙，思维呢也会慢半拍，判断力迟钝，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隐隐的头痛或者是莫名的烦躁啊。我觉得这个烦躁可能源自于就是 AI 有的时候它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们来复盘一下现在很多在城市生活的打工人的一天啊，很可能是这样的。比方说早上打开电脑，先用这个 ChatGPT 呀，或者是什么 DeepSeek 呀，对吧？写一版活动的方案，然后呢再丢给另外一个 AI 改风格，接着呢再用图像生成工具这个来出海报的草图，不满意的时候呢我还需要再不断的去改这个提示词，然后周五呢可能要交上一版 PPT， 于是呢又用专属 PPT AI 呢生成了框架，再手动的调整逻辑呀、细节呀，下午呢再用 AI 去对一些数据进行分析呀，一边听着同事的发言，一边还得这个用 AI 改他的提示词。

词，补充数据，然后呢甚至还得打开电脑的一些什么 AI 的听读功能，记录下老板的话，整理成会议纪要，晚上的时候呢还要检查一遍所有的工作内容有没有逻辑漏洞，有没有这个 AI 的味儿，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的都表示说了，我 AI 写完我得大改啊，要不然全都是人机说出来的话，看起来效率很高，一天之内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天下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自己几乎没有一段完整安静可以连续思考的时间了，脑子一直是在不同 AI 之间来回切换的，在生成、判断、修改、再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反复的打转。一天结束的时候呢，不是身体累，而是脑子就像被过度使用了一样的发胀，工作节奏看似是加快了，但是思维却被切得很碎，也很难有深度的沉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场疲劳，而是大脑持续被占用的一个状态，导致大家很难真正的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始终没有办法彻底的放松下来。根据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项研究啊，研究者调查了1488名美国大型企业的全职员工，结果发现呢，说一部分员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头痛、精神恍惚以及决策能力下降的情况。换句话说呢，就是当大家把大量的思考、判断甚至表达直接打包外包给 AI 的时候呢，大脑反而进入到了一种半停工的状态，就是看似在工作，但深度处理的能力在不断的下降。而且这也与很多人最初的想象正好相反啊。过去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AI 的出现呢一定是帮我们省脑子的，让我们去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但现实是呢，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退出自己的工作，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包括像我们驾车，虽然出了智能的驾车，但你看现如今已经改为了叫做辅助驾驶，就是你依然要在主驾驶的位置上，你依然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你的脚依然要在这个油门上或者是刹车上做好准备，你的眼神是不能闭上的，对吧？你依然要保持全神贯注，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退出到自己工作呀或者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而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工。而监工做久了呢，首先我们会感受到疲惫，但是又无法回到了思考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AI 脑崩的这个样一个产生呢，并不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是因为思维呢被过度的拆分和占用。因为盯着 AI 干活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度很高的认知劳动。假设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让 AI 去帮你写代码，你不可能直接就是复制粘贴上线，对吧？你得需要逐行的去检查逻辑是否严谨，边界条件呢是否考虑的完整。那如果你是做内容生产的， AI 可以一秒生成十版的文案，但是你依然需要逐句的筛选重组来校正你的风格。所以现如今呢，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真正完善的时候，看似是机器是 AI 在干活，但真正的压力其实在于就是你要为它的每一步兜底和负责。而当大家同时打开了多个 AI 工具的时候呢，这种负担也会迅速的放大，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像在你的脑子里面同时开了几十个标签的网页，每一个都在闪，你不停地在他们之间切换、确认、怀疑，思维没有停止，但全是噪音，脑子里就仿佛一直有电流在响。研究数据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AI 脑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大约有14%的受访者呢，已经明确感受到了 AI 脑崩的存在，但不同岗位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呢，营销岗位成为了一个重灾区，占比高达了25.9%。这和他们日常高频使用文案生成、图片生成等 AI 工具，并且反复修改和筛选内容是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岗位呢是19.3%，运营呢是17.9%，程序员也达到了17.8%。这些岗位普遍是需要在多个工具之间反复切换的，并且承担着较高的审核和判断的压力。那么有人问了，为什么说会出现 AI 脑崩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刚刚呢也是有所简单的跟大家说的，它是几种因素叠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首先呢，就是工具太大。

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能够说出来的，对吧？比方说 ChatGPT， 比方说豆包，比方说这个 DeepSeek， 可能还有很多，还有这个什么那个叫源什么的，还有百度的什么的相关的哈。那更别提叫不上名字的，或者说在专业领域内使用的。那我们需要在他们之间来回的切换，大脑不断的重启上下文，负担很重。AI 呢虽然是高效，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就可靠，对吧？我们经常说了，豆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胡扯啊，他在骗人，这个真正搜出来的结果和他说的并不一样。然后呢，你会质问他说：“你怎么能够瞎编呢？”豆包会给你回复一句，还挺有情绪价值呢，说：“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你可真聪明。”那时候心里要气炸了，我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料，这样一个文件数据，对吧？你居然胡编乱造，然后我揭破了你之后，我戳破了你之后，你居然反过来夸我，你居然不当回事儿啊！所以你看，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担负起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审核校对的功能的。所以，并不是说少做了判断，而是多了几层的审核工作。其次呢，使用 AI 本身呢，就已经变成了一项新的技能。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大家生出来的结果不同，有的人是高质量的，有的人是低质。在了这样的一个风口之上，我们就要学会利用工具，但是利用不等于完全100%的信赖，我们应该去处理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 AI， 比方说简单的、不复杂的、检查起来也没有那么有难度的工作，交给它去生成。那对于那些需要深度思考的，可能你都能够预测到，如果你交给 AI， 它需要反反复复修改好几遍，还不容易满意的，那不妨先让 AI 给你生成一个框架倒是可以的，但是真正深度的思考还是交给自己来。而且你会发现 AI 脑崩的出现呢，也并不是说因为是人变懒了，反而是我们勤快了。因为大脑同时要处理的信息、工具和决策太多了，就有一种大脑的 CPU 被烧爆了、被挤满了的这种感觉。而且解决起来呢，也并不算难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减少工具的叠加，并不是说工具越多越高效，反而是越多越分散，所以应该固定一两款核心的工具来降低切换的成本。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给思考留出无 AI 区间，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要 AI 参与的，一些关键的判断结构的设计反而应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把 AI 呢用在真正适合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简单弹性的工作、重复性的任务、信息整理，而并不是替代核心的判断工作。第三呢，就是控制节奏，不要让 AI 呢成为了永远没完没了的助手啊。比方说写报告、做 PPT，AI 总能生成新版本、优化新方案。如果不设限制呢，你就会不停的修改、反复的检查，脑子也会越来越累。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每件事情只改3次，或者设定一个截止的时间，一旦到点就交付，或者说一旦到点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利用 AI 了，我简单的改一改就好了。这样既能用 AI 提升效率，又能避免它被无限的拖延，保护你的注意力。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原来 AI 并没有说让工作变得有多么的简单、多么的轻松，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改变了累的方式。从体力和时间的消耗呢，转向了你的注意力和认知的消耗。所以如果不加以控制呢，很多人如果你不擅长使用 AI， 或者说不会合理的使用 AI， 那它最终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呢，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负担。所以真正的挑战呢，不是会不会用 AI， 而是能不能在使用它的同时，保留自己思考的节奏和空间，也让人机和人在职场上能够和谐的共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无论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要留给自己足够的思考的空间，要不然你会发现，真的长时间的不思考，突然就会让人想到，哎，这事儿怎么办来着？那个该怎么样？好像自己进入到了一种痴傻的状态，倒不至于这么严重啊。但是呢，会长时间下来呢，确实让我们少了很多的临时应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现实，我们说了，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应变的能力。所以万事，我们可以使用 AI， 但是绝对不依赖 AI。

希望各位都可以用脑健康啊。同时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抛给大家了一个问题哈。首先呢，是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比方说惹了父母不开心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没考试没考好的情况下，父母都会说些什么呢？最常见的，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又或者说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可能会说了，都是因为你，要不然我早就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碰到了你不听话的时候，上来就是你翅膀硬了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小时候真的会被这些话所困扰，甚至会觉得说了，哎呀，我确实不如人家，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产生了这样一系列心理负面的想法。但是呢，现如今在互联网的平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的答案也是给了别人另外的一种思考的方向。原来这些话的下半句居然也可以这么接。那同时我们也是把问题抛给大家了，关于你长大了啊，或者说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因为你，想问问大家还会有怎样的接法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笑墨微妆说了，哎，我们看看他填的这个下半句话怎么样啊。你长大了，我们也完成了最初的梦想。哎，瞬间觉得这句话挺感动的，因为想一想，有多少的父母在刚刚结婚，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当时就立下了誓言，说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就好，我不要求他学习多么的出彩，我不要求他一定要出人头地，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平安、健康、喜乐就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是时代的因素，没办法啊，确实身边很多人，你说都在报班都在学习，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吗？那长大之后又会在想，那你说他会不会埋怨我们没给他报班呢？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鸡娃。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当父母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是什么。然后呢，再包括他说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比你懂事儿的，没有一个比你懂事儿的啊、哦，对，自己家孩子那是最懂事儿的嘛，对吧？我差点看成了都比你懂事儿，所以你看这种固化的思维，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很长时间。还有就是，都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才有了奋斗下去的目标。破天云雾见云雾说的，这都是我说的，真的会对自己家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对吗？真是一个好爸爸呀。我觉得在博凯云雾家里长大的孩子一定是一个特别幸福，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阳光、正向、积极、有自信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这话我说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接接话啊，看看你长大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因为你。在现如今，我们更改一下下半句，大家也会怎么改呢？欢迎各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问了大家小的时候可能听完之后就会突然开始紧张，突然开始害怕，突然开始心跳加速的一些话哈。我们来看吴宝红发来的消息，说了说我爸一直跟我说啊，你长大了都给我们年老了。但是这句话我说实话听上去

倒是不是说那种你长大了翅膀硬了给人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倒是挺好玩的哈。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就觉得说了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有这个焦虑哈。我有着关系和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弟，他比我小几届，我每次我都开始埋怨他，我说都是因为你们上了大学才导致我们这个就马上大四了的。当然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啊，真的就是岁月催人老，就有一种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感觉呀。然后宝红说了，至于你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吧，嗯，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就从小就是优秀是吧，从小就是被那种各种的对比啊，就是你看看那个宝红是不是学习好体育好样貌出众哪哪都强，你再瞅瞅你。听到这儿我已经开始憋火了。那其实现如今呢，在网上有很多的小朋友，我说了给了不一样的答案啊。那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是先是一对母女录制的《我说上半句，你接下半句》的互动视频火了，获得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我们也来看看这小朋友具体都是怎么回的话啊。视频当中呢，家长用传统的育儿话术进行开头，让孩子来接认为家长会说的话。没想到妈妈说你长大了，孩子会回答嗯。我爱你，妈妈会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孩子回答的是跟我们一样厉害呀。妈妈会说都是因为你，孩子回答所以我们才这么开心。小女孩只是用了三言两语，就把那些曾经充满了责怪与掌控意味的紧箍咒变成了对自己和亲情的温柔确认。视频走红之后呢，在网上也有大量的家长纷纷的开始效仿，用同样的方式来测试自己家的孩子，没想到都得到了和记忆里不同的答案。比方说有家长说了你长大了，孩子接的是你会更有实力了。有的人会问说你都是因为你，孩子接着说妈妈所以才这么幸福。有一个爸爸问了说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孩子老自豪了，那都没我厉害呀。妈妈说如果没有生你，孩子接的是那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快乐。爸爸说只要你在这个家一天，孩子接的是那我就会快乐一天。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次网络上的玩梗，更像是整整一代人在进行了一场直到了二三十年的集体疗愈。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哈，在评论区里面写了相同的话，就是这些话是我这辈子都没从我父母嘴里听到过的，但是却是我最想听到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话术真的就是几乎是刻进了咱们中国家庭的一些出场设置当中。蒲松龄的《聊斋离曲集》当中呢，就有一集叫做《墙头记》，其中呢是一字不差的出现了那句我们无比熟悉的翅膀硬了。原文是这样写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怪，一个叫二怪，因他翅膀硬了，终日淘气，早早分他出去。300多年前的句子在今天听起来毫不过时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21年的时候进行一项调研，显示在对2600名18到35岁的青年的调查当中，高达 90.6% 的受访者坦言说自己曾经被父母进行过言语上的打击式教育。什么是打击式教育？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经常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说孩子考了98分，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真棒，而是那两分你怎么丢的呀？我记得我原来在上

么时候，他就回到寝室当中，整个人就是闷闷不乐。我说成绩不是已经下来了吗？你不是咱班的第一名吗？他说我妈把我说了。我说啊，我说我要是能考进前十，我妈都能乐得不行啊。我说你这第一名为什么家长还要说你啊？他说我妈妈说这只是平行班的第一啊，但是成绩你放到整个年级呢，你放到整个区呢，整个市呢，然后他就被一顿的数落了。可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无论是在哪，哪怕是一个小的范围之内，第一不都是一个值得自豪骄傲的事情吗？再比方说生活当中有一些场景，孩子可能会主动的去帮父母去洗碗，结果这时候家长会来一句，你越帮越忙，别添乱了。孩子委屈的想哭的时候，家长会说不许哭，哭的有什么用。在棍棒底下出孝子，批评才会有长进的逻辑里面呢，很多的父母好像是习惯了用否定、攀比、泼冷水来激励孩子，这也几乎是成为了一套自动触发的口头程序。而在被这些批评、指责长大之后的孩子，成为了父母之后呢，在压力面前可能不自觉的就会重复到了那个棍棒逻辑，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危机处理的程序。没有人天生就想伤害自己的孩子，或许他们只是在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曾经的那个自己。但是哈，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同样也是显示了，说 59.7% 的人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呢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容易自我否定，长期遭受语言的打压的孩子呢，成年之后抑郁症发病风险是显著于高于普通群体的。约翰鲍勃的依恋理论当中也是指出了，说健康的养育当中呢，父母是孩子的安全基地，只有孩子确信父母可亲可及可靠，才敢向外索取，尝试新的玩具，交朋友，面对挑战，那遇到挫折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呢，又能转身返回获得安抚，恢复平静之后再出发，这是依恋理论的核心，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基石。而打击式教育呢，会造成一个残酷的困境，就是孩子遭遇痛苦的时候呢，本应该是寻求照顾者的安抚，但是这个照顾者往往就是痛苦的来源啊。这就会导致混乱型的依恋，就是行为和情绪无法整合，成年之后呢，常会出现解离症状，既渴望爱又恐惧爱，终其一生呢，可能都在于我不够优秀，我不配被偏爱的执念当中内耗拉扯。我们知道打击式教育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我只有让你不舒服，只有让你不开心，我只有批评指责你，你才会长记性，你才会努力。但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表明呢，说打击并不会转换为动力，而是会内化成为自我否定。脑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遭受语言攻击的孩子，他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反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与杏仁核呢，是负责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之间的连接会异常的增强。成年之后，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中立的话，都会被大脑自动预警为即将到来的批评，继而触发了战、逃、僵等反应，也就是顶嘴、沉默或者是讨好。要知道，这不是性格上的缺陷，而是大脑被训练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而现如今呢，在短视频的互动当中，家长们和网友们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曾经的那些话居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番的解答。毋庸置疑啊，孩子们自信的表达方式也是折射出来了当代家庭教育观念的一个深刻的转变。社会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道德共识，就是打骂、羞辱、控制不再是家教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了，而被公认为了暴力和虐待。舆论与法律对于家暴行为的高敏感度呢，也是可能倒逼着年轻的父母自觉地去学习更文明的养育方式。包括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有看到了更多教育的可能性，而不再是单一的批评指责了。年轻的父母呢，也正在完成从风险型父母到成长型父母的一个观念的更迭。我们想象确实也是时代不同了，对吧？在曾经物质匮乏的那样一个年代，养孩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养活，服从和吃苦呢是最核心的品质。而今天呢，大多数家庭的养育目标不再是让孩子活下来了，而是如何

活得好，心理健全，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中国青年报2021年的调查当中，同样也是除了打击式教育的经历之外呢，还有个值得注意的数据，就是 63.7% 的年轻人正在有意识地避免复刻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新一代的父母呢，正视自己承受过的旧式伤痛，但是选择了不复制，他们把代际伤害呢拦截在了这样的一代，选择用平等、尊重和充满安全感的拥抱去重新定义教育。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说了，我绝对不会对自己家孩子说什么这样类似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说的。当年轻的父母和孩子们温和对话的时候，那些在打击教育当中长大的年轻人，也在孩子们的童真回忆里面，我觉得是完成了一场迟到了20-30年的疗愈。翅膀硬了，那便展翅高飞。你太敏感了，你的情绪是值得被温柔善待的。想哭是吧？那就哭吧。还好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表示说了这些话，小的时候对自己也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有的人呢也会觉得说了，有些话其实父母说的虽然是严厉了一些，但是也是有道理的。比方说苏然然说了啊，主持人好，来打卡了。现在想想这三句话对于小小的孩子来说很受伤呀，说我的小时候没有听过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但是第一句话呢爸爸跟我说过，记得爸爸说的时候呢，我会默默地听着，一句不反驳，因为我心里的想法是他在陈述事实，所以这句话不但没有影响我，我还感觉他说的真对呀。第一句话是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是吗？怎么说呢，你看这真的就是每个孩子和孩子之间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就会认为哎，家长随便说吧，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说的父母说的对，我应该去听，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不认为他说的对，但是他真的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父母才是最了解自己家孩子的，他能够接受到什么样一个地步。我们说了该批评的时候，那肯定也是要批评的，我们是父母有管教的这样一个职责所在，只不过方式在如今是否可以进行了一个迭代更新呢？而在平台上，我们看到很多留言区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那些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柔，如今可以借着孩子的口还给自己了，与自己和解，给那个曾经被否定的自己一个迟来的拥抱。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特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负面时留下的疤
4: 描绘生动了。少年分日做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分日呢，指的是逐日。那这句的大意呢，就是少男少女在春天整天游玩，完全不用在乎什么清明上巳或者是寒食节气。这个尾联就是抒情了，表达了对年轻人的羡慕，完全不用考虑什么节日，放假几天，只是尽情的游玩，尽情的欢乐，好好享受春天的美好。一年之中的春天，人生当中的少年，这都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寒食城东集市用欢快的笔调描述了春天的优美景象，桃红柳绿，溪水荡漾，静谧闲适，青年男女无忧无虑，朝气蓬勃，尽情享乐。整首诗动静结合，趣味十足，展现了一幅春天的郊外田园风光，气氛热烈，画面运动，也体现了王维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这当然也体现出他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确实是值得品味的一首讴歌春天的优美诗词。
5: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0: 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划龙船、龙船赛会等等，这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同时呢，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勇往直前、坚毅果敢精神的体育运动。那这项运动呢，在我国也是由来已久。唐朝才子刘禹锡做了一首竞渡曲，以咏唱沅江五岳龙舟竞渡之盛景。
1: 竞渡曲，唐，刘禹锡。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棘而相和之，其音咸乎云，何在？思赵屈之意，是见途经。沅江五岳平低流，一人向将浮彩舟。领军何年歌已矣，哀摇振棘从此起。扬浮击节雷甜甜，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羽齐裂动，地东引河形影连。刺史临流千翠微，揭竿命绝分雄雌。先明于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俱。百胜本自有前妻，亦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众此时，

0: 纵观云尾江之湄，采其夹岸照礁室，罗袜凌波乘水系。曲终人散空愁暮，朝趋庭前水东渚。
1: 沅江五月平低流，一人向将浮彩舟。此语一出，我们就看到了江流滔滔，波光粼粼，彩舟摇曳，一人欢聚，共庆佳节的画面。灵君何年歌已似，哀摇振极从此起。屈原之歌虽然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是他的精神长存。每逢这一天呢，一人都是振极而歌，以寄哀思。想想这个画面，必是桨声和歌声交织，响彻云霄，当然也是对古人的敬仰和怀念。扬浮击节，雷甜甜，乱流齐进，声轰然。浮是鼓槌的意思，甜甜是一个象声词，形容的是雷声轰鸣，所以这一句描绘的就是龙舟竞渡的壮观场面了。你想一想，必是浮声如雷，震耳欲聋，舟行如箭，乱流之中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蛟龙得羽，鳍裂洞，地东引河，形影连。鳍裂指的是龙的脊鳍，而地东呢是鸿，也就是彩虹的别称。诗人以蛟龙得羽，地东引河为喻，形容了龙舟竞渡的生动和美丽。龙舟像蛟龙出水，舞动着自己的鳍裂，又像地东引河，形影相连，美轮美奂。刺史临流，亲翠微，揭竿命绝，分雌雄。亲翠微是撩起了彩色的车轿幕帘，揭竿命绝，这就有点像颁奖和祝酒了。那既然是已经认定了胜利者，而且还要给他一定的奖励的这样一种仪式。揭竿呢，是指取下胜者的标志物，命爵就是举杯敬酒的意思。你想想这个场面，刺史亲临江边，翠微飘飘，这相当的重视了。揭竿命爵，他来亲自判定胜负，自然是公正无私，也显现出了他的威严。先明于勇争鼓舞，位置贤眉颜色举。说的是龙舟竞渡的激烈呀，先明者勇猛鼓舞，未至者颜色沮丧，这种胜负之间尽显人生百态。百胜本自有前朝，一飞由来无定所。其实这一句说的就是竞渡或者说是竞技的真谛，那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胜者呢，他肯定是前期准备很充分，败者呢，咱们就继续努力呀，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气馁。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尾江之湄。这句说的是龙舟竞渡的时候风俗如狂，艺人们全都聚集江边纵观盛景，云尾江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彩旗夹岸照礁室，罗袜凌波乘水系。彩旗飘扬映照着江面，如蛟龙之居所。罗袜凌波指的是女子嬉戏在水中，美不胜收。曲终人散空愁暮，朝趋庭前水东渚。朝趋庭后人呢为了纪念屈原，曾经在常德东门临沅江处立有朝趋庭。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朝趋庭呢府东一里，前看大江，郡人立此以朝屈原。不过现在旧址已经废掉了，新建的朝趋庭是在沅江边。那这一句呢写的就是曲终人散空留愁暮之情，朝趋庭前江水东渚，也如屈原之魂永流不息。

0: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入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脚底一词来源于以脚底人，是一种类似现代摔跤、柔道、相扑等两两较力的运动。脚底呢，在我国古代最初是一种作战技能，后来成为了训练兵士的方法，继而演变为民间竞技，还带有娱乐性质。脚底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根据《述异记》上面的记载，上古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脚抵人，人不能向。原出古冀州一带，后来为祭祀蚩尤的蚩尤戏，在战国时期脚抵就变为了传统的脚力游戏。秦汉隋唐都非常的流行，唐代长安又把它叫做相扑，是宫廷军队当中的主要游戏之一。唐代长安但凡是有会宴娱乐，多演脚底之戏。宋代呢，就把它称为相扑、征蛟，它的方法就是两两相当的壮士袒露相搏以争胜负，类似于现在的摔跤，甚至在当时还有女子相扑。延续到了明清，相扑多用摔跤一名，从脚底到相扑再到摔跤，这一盛行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较力形式，到现在仍然是奥运竞技项目之一。脚底诗描绘活动的诗歌，脚底呢，刚才说了是摔跤，作为一种古老而富有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在宋代宫廷当中很流行，常常作为节日庆典或者是皇家宴会的重要节目。那接下来的这首诗呢，就是通过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脚底比赛时的紧张激烈，皇帝观看时的愉悦心情，包括比赛结束之后宫廷

0: 宴会的热闹场景，也展现了宋代宫廷生活丰富多彩，还有皇家的奢华气派。运动、健康、时尚，
1: 诸多
0: 的元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美好自然就来临了。脚底诗，杨万里。广场妙戏斗成才，才得天颜一笑开。脚底罢时还摆宴，卷班出殿带花回。卷班指的是宫廷当中的仪仗队或者是表演队伍整齐的排列行进，带花回就是表演结束之后，参与者或者是受赏者佩戴着花朵，以示荣耀和庆祝。在宽阔的广场上，一场精彩绝伦的竞技比拼正在激烈的上演，各路英豪斗智斗勇，各显神通。唯有当这场盛宴般的决力赢得天子难得一见的笑颜的时候，这一切才显得尤为值得。脚底大赛落下帷幕，紧接着还有盛大的宴席，欢声笑语，觥筹交错。而当宴会结束的时候，这支技艺高超的队伍在佩戴着鲜花的荣耀当中井然有序地走出宫殿，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渐行渐远，留下了无尽的传奇和赞誉。在南宋的那片繁华土地上，一场脚底盛宴正在激情上演。杨万里的脚底诗犹如一曲激昂的战歌，带我们进入到了那个充满热血和荣耀的时刻。广场妙戏斗成才，这是一幅何等壮观的画面呢？广阔的场地上，各路英豪齐聚一堂，身姿矫健，技艺高超，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力和智的较量，每一招每一式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只为在那一刻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才得天颜一笑开，皇帝的微笑是这些角力者追求的至高荣耀，那不仅仅是对技艺的认可，更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所以为了这一刻，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汗水甚至是鲜血。脚底罢时还摆宴，卷班出殿带花回。比赛结束之后，盛宴开始，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自然还有皇帝的赏赐，井然有序地走出了宫殿。那一刻，他们就是真正的英雄，是这片土地上最耀眼的明星。杨万里的笔触犹如一把锋利的剑，直击人心，他让我们看到了脚底背后的艰辛和荣耀，看到了那些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他们的精神也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在这首诗当中，不仅仅有对脚底盛宴的描绘，更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赞美，它让我们感受到了激情和荣耀的力量。
2: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3: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古代还有哪些竞技体育。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田径类。长跑呢，其实在古代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在军事训练和民间竞技当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作战的需要，训练士兵的奔跑能力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到了汉代，长跑逐渐发展成为专业的比赛项目。比如汉代有一幅画作叫《车马出行图》，当中就描绘了五伯勇士，他们就是当时的长跑健将，他们在飞驰的马儿前奔跑，拥有出众的长途奔袭能力。在元代呢，出现了跪油翅长跑赛，这是中国古代长跑运动的代表性赛事。整场比赛全程距离90公里，比现代马拉松比赛的距离要长得多，而且时间还要早600多年。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当中对跪油翅长跑赛有详细的描述。跪油翅者，快行士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应上赏，故兼临之官，其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在大都，则自河西务启程，若上都，则自泥河而启程，月三十走180里，直抵御前，伏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一柄，余者赐断皮有差。这一段就详细说明了跪油翅长跑赛的名称、举办的频率、比赛的规则、起止的地点、赛程时间，包括奖赏制度。跪油翅就是跑得快的意思，每年呢要举办一次比赛，这个比赛呢叫做放走，在比赛当中以脚力最快、跑得最便捷的人获得最高奖赏。因此负责监督比赛的官员会先统计参赛者的名单和人数，然后用绳子把他们排成一列，以确保起跑的时候大家处于一个起跑线，没有先后之分，避免争议。随后去掉绳子，比赛正式开始。如果比赛的地点是在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么参赛者呢要从河西务，也就是天津武清出发。如果比赛的地点在上都，也就是内蒙古的正蓝旗，那参赛者呢要从尼和尔，也就是上都附近的一个地点出发。他们需要在3个时辰，也就是6个小时内跑完180里的路程，直接跑到皇帝面前啊，俯伏高呼万岁，最先到达的人就会被赐予一柄银子作为奖赏，其余的人也会根据名次的不同被赐予不同数量的绸缎和布匹作为奖励。刚才我们说的是长跑，那短跑其实在古代同样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军事训练当中，士兵们要通过短跑来提高爆发力和速度，以适应战场上的快速移动和攻击。接力跑在古代军事训练当中也有出现，士兵们是要通过接力跑来提高团队协作和快速传递信息的能力。古代士兵在战场上会面临各种复杂的地形和障碍，所以呢，障碍跑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我们再来说说拔河类。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写过一首观拔河俗戏，他说：金穗号脱钩，横弦敞玉楼，长绳系日柱，贯索挽河流。什么意思呢？今年的拔河比赛可真热闹，横亘的线索连接着宽敞的玉楼，那长长的绳子好像都能记住太阳不让它落下来，然后参赛者用力的拉扯，这种气势似乎要挽动河流的流向。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对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万国来朝，让外交活动非常的盛大。 所以拔河运动呢，不仅变得声势浩大，而且呢，它还发展成了一种类似于展示国威的活动。据说呢，有一次拔河比赛邀请了各国使节前来观看，这个绳子呀长过千尺，上千名的大力士都要参与拔河，上万人现场观看，一排光着上身的勇士擂鼓助威，现场烟尘四起，如同山崩。这样的场面让现场的一些观赛者，特别是外国的观赛者非常的震撼，据说有一个匈奴使者都吓得手抽筋儿，筷子都掉了，而且感叹唐朝的强大。我们再来说第三类古代的竞技体育，马术类。三国时曹植曾经写过名都篇，里面说名都出妖女，经络出少年，斗鸡东郊道，走马长秋间，连骑击举壤，巧捷为万端。什么意思呢？就是名都里走出的都是妖娆漂亮的女子，而经络之地呢，孕育的都是英勇无比的少年。他们在东郊的道路上斗鸡取乐，然后又在宽广的场地当中骑马奔驰。他们骑着马连成一片，玩起了鸡车，是古代的马球运动。另外他们还要玩投掷游戏，会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巧妙和敏捷。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当中也记载了很多的马术表演，当时的马术表演不仅包括骑马射箭，还融入了杂技和舞蹈等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那这些表演呢，不仅展示了宋代马术的高超技艺，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再来说说古代运动当中的击剑类，明代董其昌在击剑篇当中写道，拔剑起舞绝星辰，旋风烁电光临尘。拔剑出鞘，我翩翩起舞，而剑尖儿呢，仿佛能够触及天上的星辰，动作之迅猛，如同卷起了旋风，剑光闪烁，更像是电光般璀璨夺目，耀眼至极。击剑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人们使用石头和兽骨磨成锋利的器具进行狩猎和自卫，这些器具呢，逐渐就发展成了后来的剑。到了青铜时代，剑的制作工艺自然得到了提升。春秋战国到西汉，剑在战争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击剑和舞剑的理论和技巧逐渐形成，被称为剑术。吴越春秋等古籍当中还记载了越女论剑等故事，这都展现了古代击剑的高超技艺和理论水平。在汉代以后，剑的技巧性和防身剑体功能日益加强，善于剑术的人呢，也会格外的受人尊敬。古代文人学士当中也有很多的击剑爱好者，比如司马相如、李白等等，都曾经以击剑为乐。所以呢，击剑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它还融入了诗词歌赋等文化元素。我们再来看射箭类，南宋辛弃疾曾经在《破阵子》当中写道，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战马像的卢马一样跑得飞快，而弓箭离弦时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震耳欲聋，这形容的是射箭的威力和速度。射箭呢，作为一种技能，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射箭运动在距今28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弓箭一直是人们狩猎和军队打仗的重要武器。在山西朔县的四峪文化遗址发现了石簇，这是古人使用弓箭的实物证据。在古代中国，射箭呢不仅仅是狩猎和军事训练的重要技能，它还逐渐发展成了宗教性和娱乐性的一些特点。从周朝开始，射箭已经展出了射礼，成为了宫廷的重要仪式，也是展示王权的威严和武力。 同时呢，射箭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民间传统当中，成为教育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当中。在《周礼》中，射就被列为君子六艺之一，这也体现了射箭在古代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还是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我市天空的云量比较多，有雾，温度的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26度。那么本周四周五啊，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我市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30摄氏度之间。到了本周的周末啊，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槽的影响呢，阵雨将会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那么目前啊，根据资料分析来看，雨量较大，主要影响时间段呢就是星期六的夜间到星期日的白天。降雨期间呢，还会伴有这个雷电呐、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而另外，周六周日的全天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陆地最大阵风可达7级，风大雨急，可能会引发城市暴雨、积涝和滑坡以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去减少一些非必要的外出。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有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的残涡后续的发展移动，也是受到了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我市的风雨强度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并且做好出行规划。周末有雨哈、啊，风大雨大的日子就蛮适合，第一个睡到自然醒，第二个呢就干点自己一直想干的事儿，在家里面做个饭啦，或者说你在家里啊搞一个小手工啦，还都是蛮有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和大家说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多云有雾，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80%，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85%，偏北风4到5级。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这个阶段天气的情况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啊，会受到一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OK， 那么以上呢，天气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和各位来聊一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短发，因为最近《奥德赛》和《蜘蛛侠》也是在接连上映，在两部电影的宣发期呢 ，Zendaya 呀，她的造型真的是让人就是眼前一亮又一亮。剪了短发的赞姐啊，时髦度真的是丝毫不减，甚至让很多的造型都会变得特别的有那个灵性。奥德赛当中呢，赞姐出演的是战神雅典娜，整部电影改编自同名的荷马史诗，扎根在古希腊的神话底色，因此他在宣传这个电影的时候，他的穿搭都是有一点那种神性的氛围。他有一些裙装选择的是非常轻盈飘逸的类型，如果说搭配常规的长发的话，就有点过于庄重。他呢是一头复古的短发，就更加的时髦，更加的自由，总之就是很好看。我是觉得他的这个造型蛮不错的。那么为蜘蛛侠在宣传的时候，几套造型也可以堪称满分，一头俏丽的短发，或者是柔顺的贴在头部两侧，或者是霸气的梳在脑后，或者是变成羊毛卷，反正都是恰到好处的，成为了整体的点睛之笔，也非常好看。尤其是他有一身那个礼服啊，是那种像蜘蛛网样子的，哇哦，很漂亮。那个好像是 John 1997年的一个春夏系列的古董长裙，就是会有那种画卷一般完美的展露，然后那个金属链条又像蛛网一样的肆意蔓延，就会让整个造型看起来非常的有味道，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专门拿出一点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短发这一件事儿。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你的妆容，就是浓妆啊，已经过时了，现在特别流行白开水妆。Jennie 呀、Lisa 啦、Blackpink 啊，真的就把白开水妆玩到了极致。那么，到底现在白开水妆赢在哪里呢？我们普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白开水妆呢？答案就是当然可以啦。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说，不要在有毒的环境当中去证明自己。就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特别喜欢自证。那么其实你也要选一下场合，
在有毒的环境当中拼命的证明自己只有两个下场，第一个就是你很容易你就枯萎掉了，第二个就是迅速你也变得有毒了。就是枯萎可能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搞清楚有毒环境当中的规则是什么，就一直在往反方向去努力啊，也就是说可能一直在企图用正确的方式去搞定负向的事件，最后就是越走越远，耗尽心血，一无所获。所以呢，有毒的环境当中去证明自己，就是一个既费力不但不讨好，然后还很容易迷失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要这样去做。那今天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把昨天节目当中没有说完的这个部分和大家讲完，就是让长期关系能够保持热度的一些小 tips。 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牌们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首先来说一下短发。其实女生梳短发真的是很好看。你比方说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女生一直以来就是短发，就是高小姐。然后像现在呢，李萌萌姐的头发也越来越短啦。昨天呢正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她们俩都是属于那种短发的女生。然后呢高小姐就是那种很标志性的短发，颅顶比较蓬松的，但是是有一个鬓角，可是她后面是完全剃上去的那一种，就是后座吧，后座的那个位置是剃上去的。萌姐呢现在是搞了一个当下非常流行的很时髦的那种翘翘头，就是在发尾的那个位置，哎，是有一点翘翘的，我就觉得好轻盈，很好看。然后再配上她，由于一直以来那个跑步就是很薄，就是萌姐现在的体型和身材是那种很薄的，但是又有肌肉线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好看，又轻盈又好看的一个状态。也会让我就是昨天在康会之后，我就说哎呀好想剪呢，也想去剪一剪他们两个人这样的短发。因为除了就是短发啊，就是你极致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很精灵的短发，就是再短一点的那种状态。但是呢说实话，它不是一个很好挑战的一个发型，它需要先把耳朵两侧后颈处的头发是要剪短推薄的，一般长度呢是不太会超过于耳朵，头顶呢还要去保留一定的层次和蓬松度，让发型不那么呆板，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故意的弄一些翻飞出来的不规则的碎发，看起来更加的俏皮，像小精灵。说实话短发它你如果要是剪完了之后，其实是最好每天都打理的。你比方说露露子啊，露露子也就是短发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她呢就是手很巧，她那个短发她或者扎一个小辫子，就是扎一个很俏皮的小辫子，然后或者呢出门的时候她会稍微用指甲带一下，搞几个就是翻飞的发丝，就让整个短发一下子活过来，就是很灵动。然后大家呢现在可以在脑子当中想一下那个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个短发就很好看。还有歌手2026里面留着精灵短发唱歌的窦靖童也是非常好看，但是他就会要求你身体一定要薄。最近这几年呢很多女艺人都在尝试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那种辨识度和少年感就会增加非常多，然后呢也会有一点点鬼马的感觉。前一个阶段呢艾玛石头姐换了新的发型，也是短发，非常的有型，然后配上很高级感的发色，显得整个人的气色都好了很多，对于之前的长发造型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的状态。然后包括刚出了新专辑的 Grace， 她的头发也是越来越短了，就是这一头短发真的剪完了之后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瓜西呢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窄面脸，是属于那种五官比较清晰啊，骨相比较立体的，但是以前的长发呢就会掩盖他这些特质，还会增加一些邻家的讨好感。那么换成了一头短发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又淡又丧，高级感呢也就马上展现出来了。稍微变换一下比方说发缝的方向，或者说头发的弯曲度，就会再变换出另外的一种视觉。而且其实短发穿裙装也完全是 OK 的。然后再有呢就是金高银，他不之前一直是那种邻家的形象吗？你比方说鬼怪里面那个高中生的设定太深入人心了，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间剪了超短发也不是很违和，让人感觉说哎，他天生就很适合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型。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去被一些所谓的选择禁锢住，你完全可以换一种和平时截然不同的发型，可能会意外的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风格呢。也不用太担心短发会显得脸大呀，你可以留意一下精灵短发的长度和蓬松度，这样同样可以营造出一种上宽下窄的轮廓，呈现出头包脸的效果。那么更友好的呢就是就是这种短发其实啊看上去有点麻烦，但蛮简单的，你洗完了之后你就吹干，然后稍微拿个指甲夹卷一下就可以搞定，就是懒人的本命发型，剪一次就上瘾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要是说你没有下定决心接受这么大的变化，你就可以选择那种波波头。波波头也是千禧年那一个阶段就是特别流行的一个发型，也可以带来焕然一新的一个面貌。
你像我的天才女友里面的那个蔡农，就是用一头短发开启了在比萨的新生活。作为一个学术界冉冉上升的文坛新星，蔡农当时真的就是意气风发，短发是更好的勾勒出了他朝气蓬勃又带着知性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然后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 Daisy， 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复古短发波波头一样可以很老钱，脸颊两侧金黄色的头发打造成向前内扣的 C 型卷，就可以自带一种纸醉金迷的氛围，和各种珠宝华服相得益彰，随随便便就可以带来顶级千金的那种即视感。而法式的波波头呢，是主打一个慵懒又文艺，清冷的那种可甜可干练的一种风格。然后包括前几天那个赵丽颖不也是剪了一头的短发嘛，然后包括马伊琍也一直都是短发来的。前一个阶段在看中餐厅的时候，然后里面的姜妍也是一头短发，超级的适合夏天的感觉。如果说你剪了短发不想烫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日漫里面娜娜的那个朋克女王大齐娜娜，她就是留着一头顺直的中分短发，然后发尾呢就是斜向做了碎剪，更加的清冷，更加的中性的鲜活的形象，哪怕暴露一点点真实的瑕疵，什么泪沟啊、法令纹啊、雀斑啊，会给人一种亲近感。就是会，你就比方说，像前一个阶段啊，有一个艺人呢，他在出席香奈儿大秀的时候，化妆师甚至会保留他脸上的一些纹纹路路，就是那种刚睡醒就很美了的状态，就比精致到头发丝的假人感要高级的更多。那么在穿衣自由之后，现在女生们都在追求妆容自由了，曾经化妆被认为是得体和尊重，不化妆会认为是不修边幅。然后包括前两年一度啊，就是在外网爆火的张元英画，就是女孩子们把对外貌高标准高要求视为一种把自己养得很好的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生意识到说，哎，我化或者不化都完全取决于我。白开水妆呢就刚好卡在这个中间地带，就是它会让你看起来气色很好，但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很努力的去打扮。所以化妆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把从为悦己者容变成了为悦己而容，蛮有趣的。然后呢，其实白开水妆的回溯也是有一定的实用考量的。你像最近这两年的流行风格啊，就是什么 clean fit 呀、老前锋啊、长期主义着装啊、底色都是克制低调有质感。如果你要是穿上极简都市风、运动风，但是顶着一张超长的睫毛和夸张的妆容，就是那种割裂感不言而喻。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大家说哈，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各种各样的路透的图片，就是白开水妆的那种清透和干净，真的是和这种什么 clean fit 的风格就是完美呼应，很简单。那么我们也特别期待说能够有机会手把手的去教大家一下白开水妆到底应该怎么画。其实说简单一点哈，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就尤其是像我吧，我也没有办法说我说的是多么多么的专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化妆的思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底妆是那种釉面基，釉呢就是我们说瓷器的那种。

幼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白开水妆的第一要义就是清透，就是要打造一个水光和亚光之间的那种釉面感的皮肤。那么日常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粉底液的用量，你比方说一泵，就是脸比较小的姐妹一泵就可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泵半到两泵左右的样子。然后呢，你在调整完整体肤色之后，因为你还是需要去校一个色的，或者说是需要有一定的遮瑕的，就是你的整个底妆其实是要完整的去给它做完，比方说你的唇周的暗沉，比方说你的黑眼圈，比方说你的一些红色的痘印啊，棕色的痘印啊等等，那这个我们还是要有的。就是好的底妆一定是融进皮肤里面，是要压到皮肤里面，而不是要盖到脸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区定妆，避免大面积用粉饼去定妆，或者用大量的散粉去用那种烘焙定妆。传统定妆方式定出来的妆面吧，拍照很好看，但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会显得有一丢丢的僵硬，就会弱化皮肤本来的纹理走向，妆感还是比较强。所以呢，我的定妆方法基本上我就是 T 区和我的这个面中我会做一个粉质的定妆，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如果要是不太用粉类的话，我就不太会做，就是定妆喷雾定妆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整个你的皮肤光泽性也是有的，尤其是你的皮肤微微的出了一点油，微微的脱了一点妆之后，会自然而然的呈现出一种柔光感，会杜绝那种厚重的粉感，会保留每个人独特的肌肉的走向，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生动又明艳。那么同时呢，你的一些颧骨的高点其实还是要保留一些亮亮的位置，无论你是用膏状的高光、液体高光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用这些去代替传统的粉质高光，就会有一丢丢的虚焦的感觉。或者说你干脆你当时你在你的面颊的高处的时候，你就不要用粉质去定妆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局部可以保留一丢瑕疵，不用一键磨皮，这个也是白开水妆传统精致的一个，就和传统精致妆的一个区别。就比方说熟龄的女生可以保留一些泪沟啊，或者说瑕疵，这也是面部的一个生动感。就是如果说真的，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哈，我们一味的去遮一些瑕疵，然后大量的去遮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效果反而不是很好，尤其是中女，因为可能你的一些垂坠什么的已经是在了。然后呢，就是无眼线妆容，你与其拼命的放大眼睛，其实不如让眼睛本身的状态来说话，无眼线妆容也是好看的。或者说适当的保留一点雀斑呐，有一丢丢小瑕疵啊，反而是营造了一点点呼吸感，就是会有那种很实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用腮红和眉毛做加法，因为白开水妆其实整体是在做减法，但是你要想气血充足的话，腮红和眉毛还是要做加法的。比如说立体的野生眉，然后走向自然的柔雾眉，搭配一个眼下的框 C 框外的一个 C 吧，鼻尖的腮红啊什么的。其实腮红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你的脸颊、鼻梁，然后你太阳穴和下巴都可以刷一个同色系的腮红，就是属于那种看上去气血感蛮好的，就是被阳光亲吻过的那种感觉。但是咱们不要说大面积的，而且颜色太深的啊，那种就会觉得有点夸张。然后也不要打出那种红耳团的效果，腮红不要全打在面中，就是从眶外 C 区向苹果肌那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就可以。好，就是那种精心打扮的乐趣也好，或者说看似随性的淡妆也好，不管说趋势怎么样去变化，妆容应该始终为女生服务，而不是成为女生变美的这种智库。然后白开水妆的流行呢，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审美标准，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审美自由。你可以在重要场合素面朝天，也可以在日常出门认真化妆，选择权呢永远在你手里。所以呢，保留自己的初心，大胆的去美吧。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或者说在网上搜一搜白开水妆容的一些教程啊，晚上的时候试一试妆，其实还蛮有趣的。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赵雷《鼓楼》。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星期四、星期五呢，我们受到了一个。

台风、白海豚外围的影响，我市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0摄氏度左右。那么这个周末呢，这个降雨呢会在全市范围内就铺陈开来了。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雨量是比较大的，主要影响的时间段呢是星期六的夜间到星期日的白天，降雨期间呢会伴有这个雷电、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另外星期六星期日全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陆地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风大雨急，可能会引发城市的暴雨、积涝和滑坡以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

的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潺潺

0: 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Fun。
9: 救我中华，万万年！
10: 守延安，建西北。
11: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9: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9: 我看好你了。
1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6: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5: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今天想跟你说说微不足道的坚持啊，就是剪了10年的发型师哈，我跟随他从一家店换到了另外的几家店，结果现在呢，因为他的价格上涨到我接受不了的程度了啊，还是决定要换一个发型师了。虽然有点舍不得哈，因为我毕竟剪了10年。虽然你说哈，换一个发型师也没什么，但是我想总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要去坚持。比方说给你剪头发的那个人，你习惯了他的那个发型师，又或者是你常去的那家餐厅，你坐惯了那个位置，其实都可以换。但是总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人总要去坚持。不知道你有没有呢？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找到大连都市之声啊，说说看你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啊。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短发》，这是你剪短头发的理由吗？

0: 这是梁咏琪的一首老歌，叫《短发》。每次剪头发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会播放这首歌，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感。这是梁咏琪在很多年以前发行的歌哈，然后他在06年的时候呢，还出了一首歌叫《成长的短发》啊。那这个歌就是《短发》的续集，不过这歌的影响力远不如《短发》啊。作为梁咏琪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那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也是成为了很多伤心人落发成泥的牵挂，就是那一句“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梁咏琪，至今也是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哈，包括现在的短发都是女性坚强啊，还有独立的这个代名词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好像我能想到的另外一位短发的女歌手就是孙燕姿了，所以她也有很多歌是坚强的、独立的，甚至是倔强的、嘴硬的。就比方说下面这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我不难过》。
1: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手是李健啊，李健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在情歌泛滥的华语乐坛，他好像不怎么唱情歌哈，满是山川湖泊和明月啊，所以李健是音乐诗人，是田园山水田园派系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美若黎明》啊，我记得这首歌在网易云上面有一个评论特别打动我，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有一年夏天陪当老师的舅妈去村里面的小学看学校，早上5点钟就从爷爷家出门，一路走在小土路上面啊，两面都是玉米地，一开始呢天很黑，突然我就感觉到了异样，一转头发现太阳从地平面上挤出来了，林子里的布谷鸟鸣叫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大自然感动到哭。他说这首歌就有一种和大自然共生的力量，这首歌叫《美若黎明》。

自然诗意的美若黎明啊，这种和自然共生的温柔的力量，就好像是一阵清风，轻轻地包裹住了我们的耳朵。不过生活里面可不只有这样舒缓的风景，有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股冲劲儿啊，却带着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来继续往前走。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歌里面蕴藏着的力量感啊，它就是曲颖在2003年带来的这首歌，叫《加速度》啊。说到加速度啊，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物理课上老师讲的速度变化的快慢啊。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个词放在今天咱们聊的坚持里面也是特别贴切的。我们习惯的坚守，不就是带着一股惯性的往前吗？物理里面的惯性让物体保持原有的状态，那咱们心里的惯性就是对那些小事儿的不舍和坚持，对吗？来吧，听加速度。

一首老歌《加速度》啊，在当年真是自带热度的作品啊。加速度其实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啊。其实这个物理学概念，用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里面啊，可以也是非常吻合的啊。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那些你，微不足道的习惯还有坚持。其实这种坚持也是一种惯性，物理学上叫做惯性哈，但是心理学上的惯性其实就是坚持，对吧？说回来，这首《加速度》哈，这个是超模曲颖在03年的作品。那个演而优则唱的年代啊，有很多演员啊、歌手啊、主持人还有模特都出过唱片啊。再比如说主持人何炅，他也有一首歌深入人心的那首《栀子花开》。这个歌现在已经成了何炅的代名词啊。之前黄磊在综艺里面翻车，有人就把栀子花的花语称为隐忍，以此来代表何炅的心性吧。啊，这也说明了这一首歌传唱度之广啊。来听吧，栀子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听见音乐，听见你，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直播间问候你，希望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是韩寒，就是那个作家韩寒。没想到吧，很多人只知道韩寒是作家，其实他也是唱过的歌的啊。我们下面要听的就是韩寒演唱的《奉献》，就是翻唱苏芮的一首歌。说一个作家唱歌啊，你就不必太苛刻啊，谈不上什么技巧啊，但是就是这种白板啊，这种音乐上的白板去唱歌，你反而会觉得很真挚。因为华语乐坛有太多会唱歌的歌手，有时候会唱歌的歌手或者是科班出来的歌手听起来会有一点点无聊，但是韩寒这种化繁就简的演绎，哎，你别说，还挺耐人寻味。
1: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这是导演韩寒演唱的《奉献》啊，也是为他自己导的电影《飞驰人生》当中唱的插曲。你会发现这些年有非常多的作家在做编剧啊，做导演啊，他们的作品里面也会选一些音乐做配乐啊，其实也代表了在这些导演的音乐审美啊。比方说贾樟柯选了叶倩文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珍重那还有毕赣导演选的台湾的老一辈的文青台照梅啊那首歌叫墨绿的夜。那这韩寒在他的电影里面也彰显了他的音乐品味吧，比方说苏芮的奉献，再比如他飞驰人生第二部里面还选了一首张雨生的歌叫我期待。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眼泪几乎是要夺眶而出的，就像我期待里面唱的一样，我期待人世间的无奈换来秋的爽快。

张医生的嗓音是真的亮啊，在这样透亮的嗓音里面，既有对无奈的接纳，更有藏不住的那种期待劲儿。就像是我们总是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而纠结，心里始终盼望着这一份坚持能换来哪怕一点点的甜。其实这份期待不是空等，背后藏着正是不放弃的坚韧。就好像我习惯了十年的发型师，哪怕因为价格不得不换哈，心里的不舍也是对坚持的在意。就像我常去的餐厅啊，座位啊，哪怕别人觉得很无所谓，可是呢，我就偏偏想要守住这一份熟悉。看似这种小的选择哈，不都是坚持到底的模样吗？那接下来这一首《坚持到底》哈。

就是把这份坚韧唱得非常的明白啊，坚持到底。就像我们的坚持没有惊天动地的理由，就凭一股不想放弃的劲儿，一路走到现在。不管是期待未来的爽快，还是守住当下的习惯，其实本质上都是对值得的坚持。来吧，坚持到底，再品品这份藏在日常里的倔强还有坚定。

们今天聊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坚持啊，很多人会觉得坚持一定要轰轰烈烈啊，要么要有那种很宏大的目标啊，其实不是的，生活里面大部分的坚持都是安静又很不起眼。就拿我来说啊，对于广播这件事的执着，其实它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日复一日愿意守在这儿，然后愿意好好的选歌，好好的说话。其实不见得每一刻都是高光，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在这份小小的坚守里面收获独属于我自己的踏实和感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悄悄地坚持着一些小事儿，可能是守住一份爱好，也可能是不肯轻易认输，不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会慢慢地自己去消化。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大声讲出来，就好像心底悄悄地攒起一片无声的海。那接下来这一首歌。

这是泪海啊，翻唱的一首歌。方炯斌的这个嗓音哈，真的是太容易让人共情了。听的时候你既会心疼故事里的人，也会回过头来心疼我们自己啊。那此刻就允许我们好好的心疼坚持到现在的自己的，来心疼一分钟吧。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哈，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坚持，其实在外人眼里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不必求得所有人都理解，只要于你而言这份坚持是值得的，那就足够了。好吧，那今天节目进行到现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把这首《值得》留给屏幕前的你。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张一为大家带来都市下午茶。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人的眼泪是咸的吗？当我们流泪的时候啊，眼泪进入口腔中，常常会发现眼泪是咸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眼泪是由99%的水和1%的固体结晶构成，而结晶中一半以上的含量都是氯化钠，也就是盐，所以我们觉得眼泪是咸的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呢，眼泪是由眼球外上方的泪腺产生的，在情绪波动或者外界因素的刺激下，防水循环和泪腺一起作用，就产生了眼泪。它具有湿润眼球和抑菌、杀菌等多种功能，因为它本身来源于血液，而且有一定的渗透压，自然会有盐分的存在维持渗透压，所以眼泪是咸的。眼泪除了宣泄感情之外，对于眼球来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

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鲸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经常喝咖啡奶茶的朋友越来越多哈，失眠呢也是越来越常见了，一下午一杯失眠到凌晨。咖啡因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坏东西啊，但是失眠真的是遭不住，喝咖啡奶茶就很像是开盲盒，有的喝完晚上睡得很香，有的喝完凌晨三点和天花板面面相觑。我们很难直接回答咖啡和奶茶到底哪个会让人更加睡不着，这个是要按照情况来分析的。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哈，让你睡不着的锅呢，主要还是让咖啡因来背。茶里面呢会有可可碱和茶碱，但是含量很少，也比咖啡因要温和，所以通常来说对睡眠影响不大。而且呢，不同的饮品当中咖啡因的差别真心是挺大的，比如说一杯黑糖波波牛乳是完全不含咖啡因的，一杯万里木兰的咖啡因含量和一杯拿铁咖啡差不太多。这个就是我们一不小心踩雷遇到咖啡因刺客半夜失眠的原因了。一杯饮品的咖啡因含量和配方里的茶和浓缩咖啡的用量、原料种类、冲泡方式都是息息相关的。饮品的具体配方呢和用量是不太好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原料种类、冲泡方法中做一些简单的

筛选，排除一些潜在的咖啡因刺客。当然喝完能不能睡着，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朋友呢对咖啡因非常的敏感，下午喝一杯就会感到失眠。有些朋友呢先天是喝咖啡的圣体，晚上八九点喝照样能睡着。还有朋友呢对奶茶不太敏感，只对咖啡很敏感，也可能是茶里面的茶氨酸和咖啡因有一定的对抗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降低咖啡因的兴奋作用。只能说了解自己的咖啡因的反应，不要轻易的去挑战。总的来说哈，鲜果茶咖啡因含量更低，可以选择去茶底。还有呢就是乌龙茶、绿茶通常会比红茶的咖啡因更低一点。希望我们都能够喝得开心，不失眠。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众所周知啊，可见光当中呢，对视网膜破坏作用最大的有两种光，蓝光和紫光。我们随时在用的手机、电脑屏幕，无论是把这个屏幕亮度调多低啊，它都会不断的发出高强度的蓝光。蓝光进入视网膜之后呢，会生成活性氧，而活性氧呢，会杀死光敏感细胞。而且一定要注意哈，这种细胞呢，是不能再生的，死一个咱们就少一个。光敏感细胞有什么作用呢？光敏感细胞啊，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光照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大脑。光敏感细胞越死越多，你的视力呢就会逐渐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大家能不玩手机的时候就还是别玩了。有些人可能会想哈，这个太吓人了，我得买一个防蓝光膜。可以，但是最好先不要着急买哈。虽然防蓝光膜呢确实可以过滤蓝光，思路是好的，但是手机膜质量参差不齐，过滤效果呢也是不一样的。质量好一些的啊，可能会过滤掉15%-20%的蓝光，质量差的可能只有2%-3%左右。先不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很难预判这个防蓝光膜它的质量好不好，这种防蓝光膜啊，在过滤蓝光的同时也会降低所有的光线，那屏幕亮度看起来呢就会很低，眼睛也得花更多的力气才能看清，视力也就嗖嗖的下降得更快。有些人可能还会想说哈，那我可以把手机设置成护眼模式啊，但其实你以为的护眼模式跟火眼模式只有一线之隔。手机的护眼模式呢，保护眼睛的核心，同样是减少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护眼模式的原理是调节屏幕色温，减少蓝光，加强了红光绿光，从而呢产生了偏黄的柔和光线。但是问题是呢，调节之后色差变大，会导致屏幕颜色失真，降低蓝光又会让屏幕损失亮度，于是呢屏幕就变得又黄又暗。为了看清屏幕，瞳孔呢就要张得更大，用眼会更加的费力，极其容易疲劳和犯困。特别是晚上关灯之后看手机哈，如果还开的护眼模式，那眼睛积累了一天的疲劳，加上屏幕的光亮和色彩的刺激，再加上你近距离的观看，就等于说直接把这个 buff 叠满了。所以看不清不是因为你玩困了，是你视力飞速下降了。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证明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5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好多姐妹
0: 为了爱，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我们的调频是 FM99.1， 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然后就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辽宁部分近岸的海域，有可能会发生轻度的海洋热浪的这么一条新闻啊。
1: 哎，今天可能好多人从不同的方向可能了解到了哈，
0: 嗯、
1: 说海洋热浪，热浪滚滚，不是洗海澡的季节吗？这热浪跟你想象的热浪不是一个浪。
0: 这个好像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头一次出现的新概念，
1: 嗯，
0: 海洋热浪。
1: 说根据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一个监测和预报，从7月31号到8月9号，辽宁近岸海域的平均气温是27.7摄氏度，较近十年来平均偏高了1.1摄氏度。
0: 哦，这就什么意思呢？代表可能会发生？
1: 哎，就是热嘛，热完了之后，从7月31号开始到8月9号这段时间，渤海海峡海域就发生了重度海洋热浪。
0: 哦。
1: 黄海北部海域、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近岸发生了中度海洋热浪。
0: 嗯，
1: 丹东市、锦州市、葫芦岛市近岸发生了轻度海洋热浪。
0: 那这么来看的话，这个范围还是蛮大的，基本上是在咱们辽宁沿海地区都多多少少有这个海洋热浪的情况，
1: 是
0: 吧？虽然这个日期呢是从7月31号到8月9号，但是今天是8月12号啊。
1: 嗯，
0: 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咱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海洋热浪，它到底对我们沿海的比如说出行啊、旅游啊，甚至咱说上海游泳啊，是吧，到底有什么影响。
1: 他说这个海洋热浪呢，它是一个就是事件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是海水表层温度连续5天以上，
0: 嗯，
1: 远超当地同期常年的正常海温，就是超过季节90%的高温阀值，
0: 嗯，
1: 持续性的一个异常暖水的事件。就咱刚才说的，是不是超过5天了？31号到8月9号，
0: 嗯，
1: 是吧？这个较近十年来平均偏高了1.1摄氏度，
0: 哦，
1: 超过了季节90%的高温阀值了。时长一般就是几天、数月，极端的可能维持2到3年，比如太平洋的大暖团那种。
0: 哦，没听过。哦、
1: 它的范围小到近海养殖区，
0: 嗯，
1: 大到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整片大洋，
0: 哦，
1: 都有可能，就整体温度就高了。
0: 是哈，
1: 你跟陆地的高温的区别，就是海水这个储热的能力不是非常强吗？
0: 嗯，
1: 因为好多人说，当陆地热的时候，那海水还没热过来呢。
0: 是是是。
1: 但是当陆地开始凉飕了，海水里边还是暖和的。
0: 嗯，
1: 它储热能力强，所以海洋热浪持续的时间就远远的要长于陆地上的热浪。
0: 这也是为什么都过了9号了，我们还要提起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在陆地上感觉，哎呀，这都刮起小秋风了，但是其实在海里面仍然是持续热浪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所以呢，无论是海上作业、海上养殖，还是说愿意下海游玩的游客，我们还真应该关注一下啊，
1: 真应该关注。而且根据海温预报的结果呢，就是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的影响，
0: 嗯，
1: 未来。

0: 来一周，北海区海温的总体降幅是 1.2 摄氏度左右。
1: 哦，
0: 预计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的近岸，
1: 嗯，
0: 将会发生轻度的海洋热浪。
1: 嗯，
0: 各个海域呀、啊。近岸的这个日平均的海温呢，最高值的范围可能是在25到28.6摄氏度。
1: 你看这个温度，其实还不是很低呢。
0: 对，就是它温度一高，你知道，不光是就是咱上海，好像你就觉得浪不是特别强的时候，你就洗海澡或什么的没啥影响。
1: 嗯，
0: 但是有海的地方，是不是就得有生物啊？
1: 哎。在对海洋生物肯定是有威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嗯、就是对海洋生物来说，就是你看多长时间吧，你看你多热吧，
1: 嗯，
0: 你要特别热持续时间长，那就是毁灭性的破坏呀，
1: 挺可怕的。
0: 你比如那珊瑚，
1: 嗯，
0: 你太热了你就高温了，那珊瑚虫就杀死了，它就白化了。
1: 那白化了那不就白化了吗？
0: 就白珊瑚了。 那珊瑚平时不能是那色儿啊，
1: 啊，活体就不是白的，
0: 哎，
1: 对吧。
0: 嗯，然后像那些什么海草床啊、海藻林呐、啊、鱼类、贝类呀、啊，就没有栖息地了。
1: 哦、
0: 那草啊、藻啊，可能就枯萎了，
1: 就不能洗澡了，
0: 就跟咱养的花花草草的，温度太高了，缺水了，它就死了。
1: 哎，
0: 这个在海里头温度高也不行。
1: 哎，这个还有呢，表现在诱发一些赤潮啊、有害的一些藻类啊，包括海水缺氧的问题，还是那像渔业和养殖业，经济可能就会蒙受损失。
0: 是的，
1: 特别是近海的养殖海参、鱼虾、扇贝，都可能会被热死的。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啥呢？为什么要有预报？预报就是让大家对海洋热浪有认识、有重视，
1: 嗯，
0: 对吧？你科学的来应对。你比方说家里边有圈的。
1: 哎，
0: 养这个养那个的，那个养殖的池水，那个水深呐、啊，换水的频率呀、啊，你是不是得放点什么遮阳网啊？
1: 嗯，
0: 什么增氧设备啊，是吧？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吧。
1: 得上手段，
0: 得上手段。
1: 哎，咱陆地上咱知道扣大棚，那海里面也是一样的，
0: 你温度也得调节呀。
1: 哎，简单一句话吧，海洋的这个热浪就是大海在持续发高烧。
0: 嗯，
1: 海水长时间的偏热，看似看不见。但是会毁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么多的海洋生物，
0: 嗯，
1: 还是会加剧台风、海平面的上升，也是当下比较频发的一种新型的海洋灾害。这两天咱们都在关注那个白海豚，
0: 嗯，
1: 对吧？为什么现在这个台风越来越多，或者说就是海面形成的一些像赤潮啊等等一些有害的自然的这种情况啊？哎，就是因为在我觉得是全球变暖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嗯，
0: 而且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气候的反应和影响。你比方说这个热浪，这个越来越多，
1: 嗯
0: 啊，越来越持续。
1: 是，
0: 这个高温海水可能就给大气输送更多的水汽。
1: 哎，你 看
0: 台风、飓风的这个强度就会更强，降水就更猛，它就会加速极地的这个海冰融化，这不就抬高海平面了吗？
1: 就是这么来的。
0: 海水一升温了。海洋的吸碳能力就降低了，
1: 嗯，
0: 就加剧了全球变暖。
1: 那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嗯，
1: 所以好好保护环境吧，真是人人有责呀。

0: 好，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呀，咱讲点掏心窝子的话，关门说点发自肺腑的。
1: 那发生啥事儿了？
0: 哎，也没有啥事儿，就是说都是为人父母嘛。
1: 你把那事儿都得在那个就事儿上说，
0: 不对，
1: 有触动。
0: 哎，肯定是有事儿呗。有事儿完了之后，咱得总结。
1: 嗯，
0: 哎，咱得吃一堑啊，咱得长一智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关门讲什么呢？关门主要把谁关外头呢？把孩子们关外头。咱说点大人之间的事儿。
1: 啊，唠成人嗑。
0: 不是不是，你这都容易封号
1: 不是不是大人的事儿吗？
0: 不是，就是
1: 成年人，
0: 我们大人说一些不能让孩子听到或者跟他们分享的事情。
1: 哦，
0: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父母呢，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我要跟我的孩子成为朋友，
1: 我俩无话不谈，
0: 我俩是哥们儿，
1: 我们就是亲密，
0: 然后我要跟他坦诚，
1: 赤诚相见，
0: 我都带他去洗澡，
1: 洗澡可以，
0: 对吧？赤诚相见嘛，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就是无话不谈嘛，什么意思呢？就是好的坏的都跟孩子说，就是很多家长会把生活当中的苦，甚至对婚姻的抱怨，对另一半的那种诅咒，甚至工作的
1: 另一半的，
0: 诅咒，
1: 这么大劲儿吗？啊。
0: 哎呀，那爸哈该死个挨千刀，怎么打雷不劈死的？哎，我刚才表现的是不是有点太本色了？
1: 这就是那么容易的脱口而出，反正
0: 咬牙切齿，是吧？甚至还把一些工作的压力啊，一股脑的都倾诉给孩子。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分孩子大小嘛，就是孩子长大了。反正你要跟他说他也应该懂自己的不容易吗？
0: 但其实好像不是，就是不是所有的话都应该跟孩子讲。
1: 你不跟孩子讲吗？孩子都大了，都上中学了，然后我们俩也就唠唠嗑，对吧？你现在小学生孩子也挺成事儿，也挺早，都懂。
0: 哎，咱们以为孩子们懂事儿的早，
1: 嗯，
0: 甚至有些孩子现在些营养非常好哈，可能上小学六年级就长到1.6米、1.7米、1.8米，这都有，是吧？有些个孩子呢，说个儿挺高的啊，但其实呢，再怎么的，他也是个孩子。就是孩子他的世界是小的，因为他没见过那么多的世面和场面，所以他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
1: 啊，你就觉得哎呀，有些事儿哈，咱家有些事儿，你也应该知道知道。妈妈没事就跟你数一数，
0: 就是一般这样开头的话呀，我觉得就是
1: 后面说那好像都不是应该孩子能听的，是吧？
0: 也不一定。你看人那个抓娃娃电影里面，妈妈跟你说说吧，其实咱家呀有个柜子。
1: 哎，这句人可没说哈，其实咱家呀穷啊，是吧？咱家呀，你看呀，你姥姥躺床上呀，咱家呀就得靠你呀好好学习呀。
0: 哎，有这么说的哈，这是电影里面的情节。
1: 哎，电影里边就是稍稍那么高于一些生活，艺术作品都来源于生活。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随口一句的抱怨，说不准就会变成压在孩子心里面的一块大石头。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会让他跟着你操心一夜未眠，你都不知道。
1: 你可能是不经意的，因为你抱怨习惯了，孩子当个事儿了。
0: 那是呗。你的无心之举，实则是对一个孩子来说无法承受的重量。对吧？所以要是想做一个合格的父母，你得分清哪些事儿对孩子能说，哪些事儿你得闭口不谈。
1: 哦，所以咱今天要说一点孩子不能听的。
0: 你说太对了，就是父母之间咱得有个心照不宣，就是哪些事儿咱点一点，好不好？因为有些父母现在没有什么界限感，甚至或者说觉得孩子小能怎么的，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给他造成伤害了，我不吐不快。
1: 在俺家的事儿啊，就俺家早晚这些事儿都得孩子承担。我现在让他知道知道不行吗？心里有数。
0: 你看都有这样的想法。今天咱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了，或者你的孩子已经能听懂你跟他分享的东西了，咱不能说太小，别人家孩子两岁三岁，对吧？你讲了，可能
1: 有的人家也说，你总说孩子就记住了。
0: 哎，对，但他那个记住呢，并不是我们说的说孩子心里面会有阴影或怎么样，他是一种叫习惯性的或者叫重复记忆，
1: 对，
0: 对吧？比如说这个奶奶老说妈妈坏啊，妈妈坏啊，孩子如果两岁左右， 刚咋吧咋吧走，他可能看到妈妈就坏妈妈
1: 啊，妈妈就说奶奶坏啊，
0: 奶
1: 奶坏啊，妈孩子就孩子合计怎么没好呢？
0: 这假你说能有好吗？
1: 这就没好，
0: 没好，对不对？
1: 那可不。
0: 那如果你的孩子大了，他能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啊？或者已经有没有？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所谓的不太好的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分享给他。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行，大家今天如果愿意谈的话，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大家说的，然后我们也说说我们的一些感受。
0: 在这儿我们也想问问大家的底线，就是你觉得什么东西，你的底线啊，什么东西是绝不能跟孩子说的？
1: 嗯，
0: 对吧？你也可以捋一捋，比如有几个事儿我是绝对不能跟孩子说的。
1: 嗯嗯 嗯， 嗯
0: 啊，咱们今天看看大家心里的都有什么样的这些底线，咱都打个条，看看谁装的心事最多。
1: 每一家的底线凑到一起去，我觉得咱就应该心照不宣了，
0: 差不多、啊、
1: 就应该形成一个大致的一个界限感了。
0: 哎，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如果不拎出来跟大家挑明了说，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底线或者是顾忌的啊。
1: 就是今天我们说你一般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不跟孩子说？
0: 哎
1: 啊，你的那个界限点在哪？我刚才有一个人说，哎呀，我都不跟俺媳妇说。还跟孩子说
0: 老爷们儿嘴严能扛是吧
1: 啊、
0: 哎、但身为父母有好多的事儿真得背着点孩子，
1: 特别是妈妈，我觉得
0: 因为妈妈太唠叨了，
1: 就是她是会比较细腻，生活当中就是对于事儿的细节呀、啊、感知啊可能什么的会比较敏感一些，另外她就觉得可能好多东西无处去发泄或者分享，就想跟孩子说，这显得跟孩子亲嘛，亲孩子嘛，
0: 就是觉得孩子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才能证明很好的亲子关系，
1: 哎
0: 对
1: 啊，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家长更有意思，是他拿一些所谓成年人之间可以说的话然后故意跟孩子讲，
1: 就是说跟孩子之间是平等的嘛，
0: 哎，
1: 所以我才要跟你说你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家里的事情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一二三四 ABCD
0: 我选 E 孩子不一定愿意听、
1: 哦、
0: 对不对？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说一条啊，就是父母的争吵或者矛盾别让孩子当裁判
1: 啊、哦、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真是挺残酷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生活当中你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比如两口子吵架了然后你就开始拉孩子站队
1: 啊，那爸哈、啊、你看哎呀天天不顾家、啊、一个家就靠我撑着，
0: 你跟刚才我那个来签到等雷劈好像就是你有点文字儿，
1: 不是我这个就是
0: 纯我说直接
1: 演绎难骂哈、啊、就行、不是
0: 怎么
1: 我不是就这个啊后边还是有我没断句的
0: 啊
1: 不是断句
0: 啊
1: 难骂就喜欢乱发脾气
0: 哦
1: 你这不能断
0: 吓我一跳
1: 啊啊男骂根本不体谅别人的辛苦，那孩子站哪？
0: 站哪？
1: 我跟你讲，要不是为了你，好早不跟他过了。
0: 哎，就这句话，耳不耳熟，耳不耳熟，
1: 就这句话好像说的就是挺顺当的。要
0: 不
1: 是
0: 为了你
1: 啊，俺俩还能过到现在？
0: 早就不跟他过了。
1: 要不是你，后来孩子就发现啊，合着这家就我多余呗。
0: 你看看，就是。夫妻吵架很平常的事儿，但作为小孩子他听着听着他就很揪心，
1: 对
0: 对吧，然后他分辨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对他而言更多的就是害怕，
1: 肯定害怕，
0: 你老说哎就要不是因为你，他就开始自责，然后、
1: 哎、他也特别无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应该就是爸爸妈妈，
0: 是啊，
1: 然后咱俩怎么还这样样了，还怨我，
0: 然后孩子会认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乖呀、啊
1: 嗯，
0: 然后惹爸爸妈妈生气吵架了呀、
1: 嗯、
0: 然后孩子接下来的时间就会试图的讨好父母，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
1: 那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可能所有的心思都在这儿了，
0: 哎，你会发现有些孩子的性格从小就是敏感多疑的，做事小心翼翼的，生怕惹父母不开心的，那可能都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1: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说这个双方嘛，这个男的跟这女的，他俩是再婚，然后生了一个女儿，十岁的这个小孩呢，从小在父母的争吵声当中长大，然后妻子这一方呢，就经常抱怨丈夫，说丈夫不负责任，然后把一些负面的评价，还有甚至包括什么的微信聊天记录就给孩子看。
0: 嗯，
1: 然后她丈夫呢就说，就因为工作忙，我才忽略了这个家庭，两个人就各执一词。

0: 常在家里边吵架，吵，最后都吵到离婚的地步了。
1: 嗯，
0: 经常争吵，就是这个孩子妈妈就心烦意乱，
1: 是吧？
0: 然后就看见孩子就也不顺眼，孩子说养个小兔子。啊，当场就把孩子的兔子给扔了。
1: 哎呦我，
0: 就孩子内心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和恐惧。
1: 嗯，
0: 就这么高压缺乏情感的家庭，十岁的孩子呀，就是严重的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
1: 哦，
0: 后来就说这个小孩得了一个轻度抑郁，表现呢就是社交退缩、失眠，既往的一些活动什么的都没有兴趣，学业也没有兴趣。
1: 哦，
0: 成绩大幅下滑。
1: 啊，你这不是把孩子毁了吗？
0: 把孩子毁了。
1: 嗯，
0: 那就是家庭也没咋整好，反正各个关系没处理好，就十岁啊孩子。
1: 嗯，
0: 正常他是有一些这个能力，就是从自理也好呀，从情绪的自我调节也好，但是你家庭总这样，那孩子就不行了呗。
1: 嗯
0: 嗯，
1: 所以一个孩子不能光看他学业，他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0: 对，
1: 那说孩子怎么能变这样呢？您不想想你的行为吗？对不对？
0: 孩子要健康成长，就是父母太至关重要了。首先行为上，你就刚才说这样的情况，你争吵当着孩子争吵，你就得避免。
1: 嗯，对对对对，一对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感情再淡，矛盾再深，也不会把孩子卷入成年人的是非当中。
0: 嗯，
1: 对吧？你夫妻俩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呗。
0: 对啊，
1: 你非让孩子背上一个愧疚的心干嘛呀？对不对？
0: 嗯嗯，
1: 这就是我们理解那些父母说，我高低忍到孩子上了大学，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是我们俩把小本本换色的那一天。
0: 嗯嗯嗯，
1: 啊，这听起来好像很残酷啊。
0: 但是两个人起码在家庭在孩子上达成了一个共识。
1: 啊，但是是这样，是你俩认为啊，这个关系能维持得很好。你的孩子其实也不傻，
0: 孩子早看出来了，
1: 对吧？
0: 多少个那个新闻事件，孩子都说吗？
1: 嗯，
0: 最后都说了。你俩别装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啊？坦白吧，别装了，
0: 这多累呀，啊，你俩。我说你看出来了，哎呀，早看出来过不下去了。
1: 然后呢，这个父母说，哎，可不是嘛，那阵确实是，他俩哈又复婚了呢，觉得哈还
0: 那时候哈确实是都嫌将就，将就将就哈，后来一想，哎妈。将就不就一辈子吗？
1: 你说这两个轩儿，你当我孩子多少年？
0: 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度能做好，不当着孩子的面争吵，你也得把这个度把握好。
1: 嗯，
0: 你别露馅儿了都。
1: 哎，这是第一点我们说的啊，两口子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我觉得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说的，就是对别人的吐槽和非议。
0: 啊。
1: 啊，这就不是自己家里人的事儿了啊！
0: 有的人吧，
1: 嗯，
0: 就是喜欢一天说三道四，
1: 是
0: 议论别人，
1: 嗯
0: 啊，擦擦这个，擦擦那个，嗯，你在单位擦擦，你上公园擦擦，你回家跟孩子面还擦擦吗？
1: 哎呀，还得擦擦，他擦不完。
0: 哎，今天吐槽这个事儿，你还亲戚啊，谁谁谁的，明天说，哎呀，那个邻居，好的，哎呀，有个同事哈呢，哎呀，有个朋友哈呢，挨个说，
1: 反正都不是啥好事儿。
0: 就是甚至当着孩子的面会说，比方说，哎呀，男班同学他妈啊，这男老师，这是干什么？
1: 就是贬低所有人，
0: 然后自己说完了之后还不以为然，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话多，
1: 嗯，
0: 藏不住事儿，
1: 嗯
0: 啊，跟孩子很平等，
1: 嗯，
0: 那孩子觉得是啥呀？
1: 就是大人们不以为然的事儿，孩子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儿，
0: 嗯，
1: 而奉为圭臬
0: 啊啊！哎哎，这词儿真高级啊，
1: 是吧？孩子
0: 一看就是元素周期表学好，参加竞赛吧，
1: 就这个成语啊。你以为啊，他是纳美吕归林，其实呢，他是硫氯亚甲盖。
0: 哎呀
1: 、啊，你看，
0: 博学了，博学了，
1: 会的太多了。
0: 你说家长回家跟孩子，你唠点这个不好吗？
1: 哎，唠点有用的不行吗？
0: 啊，
1: 孩子是啥？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人，孩子就学什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你以为，嗯，啊，我就说一说就完了，孩子就照样学样了。
0: 嗯嗯嗯，
1: 全学走了。
0: 不是说有一阵有一个那个就是上热搜了吗？说小女孩从妈妈身上学到了最高级的善良。
1: 哦，
0: 就是她好像起源就是一个内蒙古的一小女孩发一个视频。
1: 嗯，
0: 然后她就说，她说自己的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1: 嗯，
0: 当时爸爸呢不断的折腾妈妈，闹得很凶，终于在去年妈妈把婚给离掉了。
1: 哦，
0: 但是无论妈妈过去受了多少委屈，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抱怨过爸爸的任何不好。
1: 你看看，
0: 小女孩说她不怪妈妈离婚，也没有怨恨，有的就是对妈妈的心疼。
1: 嗯，
0: 然后自己发视频说，妈妈就是我的小仙女，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1: 哎呀，说的挺。

0: 感动的。
1: 这个视频好多网友去点赞去转发，然后很多人感慨说，在一段破碎的关系当中，守住了善意和体面，是这个妈妈给孩子最珍贵的教养。
0: 可不是吗？就是说完之后咱知道，你看人家的教育方式，你看人家给孩子留下的这个感染力，对不对？所以孩子的行为啊，态度、价值观，他是看谁啊？看父母。他是通过观察模仿，然后得到自己的一个叫所得吧，就成长。那你要是在孩子面前是那样的非议他人的，孩子直接就是 Ctrl C Ctrl V， 对不对？他马上他就复制了你的模式。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从小你就觉得这孩子怎么尖酸刻薄，特别挑剔，而且
1: 后来你看见他妈之后说啊，怨不得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那活该。
1: 不是那你就说明是一家的，
0: 是不是？
1: 就是那种行为模式是一样的，
0: 那说明他在孩子面前没少表现他的本色。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也挺烦人的。我觉得这一条比前面那两口子打仗还烦人。
1: 就是你真正有远见的父母，就是你得懂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地啊，是吧？对吧？你能管住你自己的嘴，
0: 哎，
1: 就是不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长短，男单位谁谁谁能怎么？你的邻居谁谁谁，你告诉孩子干什么？
0: 真没必要，
1: 就是别灌输你自己的那些偏见。
0: 哎哎哎，
1: 对吧？你教会孩子爱与包容，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成长底色。
0: 非常好啊，这是第二点了啊。我们再说一点，就是还有什么不能跟孩子说的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委屈和崩溃，别让孩子看见，别让孩子承担。
1: 哦，
0: 对吧？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两个字儿啊？
1: 是，
0: 虽然这是事实，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地方。好多家长呢，发泄的渠道不一样。大部分的家长呢，会有一个合理的，然后呢，也能自我调节的一个渠道。但是也有个别家长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就是自己的痛苦也没觉得少多少，但是给孩子增加了额外的痛苦。
1: 之前不是说有一个就是一个话题嘛，就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说为什么家庭会生病。就说有一个小孩儿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抚养的，直到三岁的时候啊，父母就回到他身边了啊，一家人三世同堂，这多好，其乐融融哈。但是呢，奶奶跟妈妈的教育理念不同，好多人家里都这样啊。两个人呢就因为孩子吃什么呀，哎呀，经常性的就是发生争执，就奶奶说吃这个，他妈说哎这不能吃，完了说你就得这么吃，说这么吃不行。妈妈也很委屈，奶奶也经常在孙子面前就哭诉说，哎呀，你看他妈就这样，奶奶多委屈。这孩子就觉得左右为难，于是呢孩子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只要妈妈跟奶奶争执他如何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他使劲哭，大哭，然后就结束大人之间的争论。你俩不吵吵吗？我使劲哭，你俩注意力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别哭了，怎么事？他俩不吵吵了。如此一来，这小孩长期就扮演家庭的情绪疏导和矛盾调和。
0: 好厉害。
1: 久而久之，这小孩的心理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上大学，他就想逃离这个家，放任自己，说自己对生活没有希望。
0: 你看看，
1: 孩子虽然小，但是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敏感。是吧？你受委屈了，他可能都会拿他的小手什么过来擦擦你，抱抱你，贴一贴你什么的。对吧？你前面我们说的说，你说你看孩子多懂事儿，就不想让他俩去吵吵。大孩子压力多大呀？
0: 可不是呗，
1: 天天得苦多少场啊？
0: 可不是呗，想想都心疼。你没发现吗？是吧？这两个家长，你说你没发现孩子这个情况吗？
1: 那这要再像前面说的那样的家长的时候，回头还得说呢，你看这个孩子就让你管的，一天没事就哭。
0: 哎，你真别说，没准他俩还真又有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是？所以刚才咱说的这个啊，真得好好想一想，成年人的情绪自己消化，委屈自己自愈，别转移到一个啥事儿都不懂的孩子身上。对，你可以累，可以崩溃，可以难过，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在想家的时候，你别跟孩子说这个事儿。
1: 你咋还睡的在呢？
0: 对呀，你给他悠着了呢。
1: 是不是你得先让孩子有安全感？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不应该跟孩子提及的啊。最后一点也得说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得共勉，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来讲，这一点我就没做好，就是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天天别挂嘴边上
1: 啊。 要这样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大家呀，
0: 嗯
1: 啊，这个可占绝大多数，
0: 可不是嘛
1: 啊！
0: 我都想把嘴占上。
1: 人家说，你看我也没说别人的不是啊，然后我也没抱怨负面情绪呀、啊
0: 嗯，
1: 我也没在孩子面前说配偶的怎么怎么地呀、啊嗯，
0: 那都不
1: 是。但是我就关心孩子。
0: 哎呀，
1: 你看孩子以后啊，你得长大个啊，考大学呀、啊，你当科学家呀、啊，你拯救地球啊，你是吧？
0: 奥特曼呀，
1: 就是家长的期许嘛。
0: 哎，是是是，就是很焦虑。就你会把你没完成的梦想啊、理想啊压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1: 嗯，
0: 是吧？孩子，
1: 甚至吓唬孩子，
0: 啊、
1: 我告诉你，再不好好努力，你以后就能扫马路。孩子一寻思，哎，挺好啊。
0: 啊，爷爷，俺朋友家孩子就怎么了？我就愿意去送快递。
1: 这哎，之前不是有吗？说孩子完了，告诉说那个、
0: 嗯、
1: 你要是哈不好好学习，以后你就得送外卖。完了，那个孩子说：“那不挺好吗？
0: 挺好呀。”
1: 然后家长就带他出去送几天外卖了。孩子觉得：“哎呀，这活挣挺多呀。”
0: 后来家长和孩子一起干了。还有俺朋友家孩子说：“那个妈妈，我以后的想法，我就干保安，我还不出去干，就在咱家小区干保安。
1: 你看还守着你，
0: 啊、嗯，还抵物业费。哎”
1: 哎哎呀，
0: 孩子
1: 觉得可好了。
0: 孩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本身工作不分三六九等。
1: 哎，但是家长受不了。
0: 哎，你这是你认为的、
1: 嗯、
0: 对吧，这个不好那不好了，你激励孩子常用的手段，这那你得怎么怎么样。嗯、哎、孩子，你考上清北了吗？
1: 啊，哎，家长一般都这么说，我跟你讲哈，你要考不上大学，你这辈子就完了。孩子说你完了吗？
0: 对呀，你完了吗？
1: 我上学的时候填表。你也没是好大学呀！
0: 啊，后来妈妈不说了吗？我一民院的，我现在这不挺惨吗？这不是？没开玩笑，开玩笑啊！
1: 那孩子说：“妈，你多好啊，我可羡慕你了。
0: 搁哪看出来的孩子？搁哪
1: 看
0: 出来妈？妈妈
1: 工作上的你说不跟
0: 孩子抱怨？哎呀妈，快快别说工作啊，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哎，所以有的时候千万别跟孩子比来比去的，
1: 对，
0: 比来比去你就没词儿了。
1: 不，关键是你不比的时候，你也别强压给孩子。你说你看
0: 看
1: 父母哈，
0: 嗯，
1: 俺、啊、俩天天爸爸妈妈对你多好，
0: 嗯、
1: 全身心都在你身上，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都接你，对不对？你千万不能让俺俩失望啊！你是咱家呀，祖传三代四代的希望啊，
0: 八辈祖宗都看你呀、啊，
1: 祖坟冒不冒青烟就指你了，孩子。
0: 哎呀，你说说完之后孩子什么感觉？你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无路可退。
1: 哎，家长不这么认为，家长说这是我在激励孩子。
0: 哎呀，挺可怕的。孩子不是咱们的续集，也不是咱的救赎。
1: 嗯，
0: 千万别给孩子就逼到这个地步了，就没意思了啊。你看今天咱们说了好几条了，不能跟孩子说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些事儿其实你说关系到什么具体问题了吗？什么？哎呀，那咱家有多少钱？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没有。
0: 妈妈准备给你买个，不对，也没有说你未来得找个什么媳妇儿，咱都没说这些，
1: 嗯，
0: 对不对？咱讲的都是不经意间你可能会做错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就是孩子最好的风向标。
1: 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就形成什么样的形式格局。
0: 你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啊！
1: 说得太对了，
0: 多可怕啊！
1: 嗯，
0: 所以最后那句话，守住底线吧。然后你都想活得快乐轻松，干啥去为难孩子？

好，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啊！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物，给谁的礼物？七夕节快到了啊，家里的女士们准备一下吧。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我们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底价开抢，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啊！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了，现在整套拿下。只需要799，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送给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也都超有面儿啊！雅诗兰黛不用多说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火了几十年了。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忠实的粉丝，今天带来的这套修护五件套呢，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它这里边啊有这个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这是美妆圈里面公认的修护王者，它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时候敏感泛红的、熬夜皮肤暗沉的都能慢慢的调回来。五件套呢都是顶流的爆款，单拿出来每一件都很扛打明星款啊，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就直接拉满。雅诗兰黛好用，但说到价格，给大家算笔账啊。官网上原生液995块钱，小棕瓶的眼霜545块钱，智颜面霜大家有用过的1160，小棕瓶的精华也1000多。

0: 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回复礼盒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还能再领取满赠好礼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或者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任选，详询福利官。那么七夕就到商城选大牌更划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大连是中国内陆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哦。清朝末年，洋务派发起了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建设旅顺军港，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城市供水用的自来水管线，拉开了大连近代化建设的帷幕。这条自来水管线服务于当时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水师，解决了官兵饮水的重要难题。它曾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先后修集水池一座，建隧道728米，打井18堰，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并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铺设8352米分水管，安装18台取水机器。旅顺港内20000人开始使用自来水啦，大连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所以说呢，早在清朝1879年的旅顺就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自来水线路。你是不是感觉清朝和自来水完全不相干呀？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行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看到有一位网友发的帖子哈，他说不久前呢，我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对我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我们俩聊天也感觉很聊得来，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会经常的约我出去玩，每天早中晚都会发信息来关心我，夸我，还给我送了很多小礼物。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水到渠成的交往了，交往之后他依然是每天微信轰炸不断，内容都是赞赏我，然后说爱我的，隔三差五呢就会给我送各种礼物，但是他对我的这种过度关注会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我想知道是我想太多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生活当中啊，周围有好多人都表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在关系发展的一开始呢，他就会疯狂的示爱，然后他对你是倾注的关心，表达的爱慕，甚至会送你很多很贴心的礼物，这个都让不少人陷入了爱的漩涡，觉得自己好像是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那个真命天子或者真命天女。但是还是想要给你们泼一些冷水哈，就是遇到这样的对象呢，其实是要保持警惕的，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用糖衣炮弹蛊惑你的恋爱轰炸者，他所做的一切啊，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你，而是他企图通过在你身上施展这种控制术，然后呢来达成某种自恋的满足，当他的目的达成之后呢，他就会立马收回这些甜蜜的轰炸，让你深深的陷入一段痛苦的关系当中。那么如何去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恋爱轰炸者？为什么说跟这样一类人谈恋爱是很危险的呢？如果说我们真的遇上了，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啊，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位恋爱轰炸者？恋爱轰炸呢，一般是发生在约会阶段或者是交往的初期，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恋爱轰炸者他们在物质上会对你过分的慷慨，然后言语上呢对你疯狂的褒奖和恭维，行动上渴望事无巨细的去了解你，他是那种希望跟你建立一览无余的亲密关系。具体来说啊，当你在新晋伴侣或者是约会对象身上发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注意了，他很可能是一名恋爱轰炸者。比如说行动上的一些信号啊，就是短时间内他会送你大量的礼物，这种霸道总裁式的礼物轰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美好，但是物质上想把你宠坏，这个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对你进行心理操控的目的。还有呢，就是他总是会给你发大量的信息，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是频繁的互动，他会想知道你一切的信息，你现在在哪儿，甚至一些你很私密的东西，然后当你感到不对劲儿，发出质疑的时候，他就会说，亲爱的，我只是很关心你啊。第三个呢，就是在他的一些主导下，你们的进展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他总是说，我一定会永远爱你的，我们一定会永远永远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之类的吧，带有承诺性质的一些话，并且呢他会很急切地去期待你的回应。第四呢，就是他会希望你把所有的空余的时间和注意力都要花在他的身上，而如果说你有了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他就会因此而生气。这些是他在行动上的一些不安全的信号哈。那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信号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会时时刻刻的，然后没有节制的对你表达热烈的爱和赞美，但是很多时候啊，这种褒奖和示爱呢是远远超出了你们当下的关系。
第二个呢，就是明明你们认识不久，但是他却一直对你说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我太契合了，我们天生就是该在一起的，你就是我的一切。就是他会说一些过火的情话，就好像你们是那种命定的，你们就一定一定要在一起。第三个呢，是他总是会说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我想无时无刻的跟你在待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当他对你这种很表现出很黏人的状态的时候，如果说你心软了，或者是你的个人空间正在逐渐的缩小，那你跟他的边界感其实就已经在逐渐的消失了。

所以为什么会说恋爱轰炸是很危险的事情呢？首先哈，我们先要了解到恋爱轰炸者的这些行为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爱你非你不可，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自己内心某种很自私的需求。本质上来说呢，他们是很自恋又很自卑的，内心深处他们不太相信自己会被爱，很害怕伴侣会抛弃自己，所以呢他们就会想通过恋爱轰炸和对方迅速地形成一种很紧密的联系。一旦发现对方十分的依恋自己，他们就会试图去操控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尊。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哈，恋爱轰炸呢，它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操控的手段。对于恋爱轰炸者的轰炸对象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就很容易让他们陷入一种情感虐待的循环，甚至可能会失去自我。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说，恋爱轰炸者对伴侣的情感虐待和操纵呢，其实一般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啊，就是理想化，他们会通过高要求和高回报，然后来迫使你为他们付出。当恋爱轰炸者确保伴侣没有办法离开自己之后，他会向你索取更多的关注，或者是对你提出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这个背后呢，它是一个正强化的过程。当我们努力满足对方的掌控欲，那轰炸者呢就会回以礼物和爱意，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为了继续享受对方的爱意陷入被操控的陷阱。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贬低化，他们是会通过贬低或者是曲解你的意图，然后进一步的来操控你。轰炸者的要求呢，他总是会变本加厉的，当你最终没有办法满足对方需求的时候，轰炸者就会尝试贬低你。可能你想跟朋友出去聚会，这个会被轰炸者认为说你是在逃脱他掌控的一种方式，所以呢通过贬损你的行为你的价值，恋爱轰炸者就会将伴侣孤立起来，让你只能依靠他们。而这个时候呢，你为了重新找回之前那个他，你就会为了对方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是自由，这个会让恋爱轰炸者感到更强的一种控制感，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之前的理想化的阶段，通过礼物啊，通过表达爱意啊，然后来奖励身为伴侣你的妥协。大多数卷入这种有害循环的伴侣呢，一般都会反复的经历这两个阶段，每一次循环哈，被贬低的伴侣呢就不得不更加的努力付出，比如说通过牺牲一些和对方对立的东西来获得关注，像家庭、朋友、爱好、经济甚至是健康，然后来重新的获得爱情轰炸者的青睐。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抛弃，这个是恋爱轰炸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恋爱轰炸者玩失踪呢，一般是有三种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伴侣不再能够提供当初吸引恋爱轰炸者的那些东西，当你精疲力竭、沮丧或者没有那么吸引力了，他就会为了一个闪亮的新人果断地去抛弃你。第二个呢，被贬低的伴侣感到厌倦并且开始反击了，他们要求轰炸者付出对等的牺牲，想要捍卫个人的边界，明确表示自己拒绝再被操控了，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的轰炸者呢就会抛弃这个不太顺从的伴侣，换一个还没有看穿他虚伪的完美面具的人。第三个呢，恋爱轰炸者利用抛弃作为操纵的最后一个部分，计划着如何在未来重新利用你。他可能会毫无预兆的就消失了，就是断崖式分手，然后几天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几个月，他又会突然间出现了。他继续宣称对你的爱是至死不渝的，并且会承诺他一定会改的，他一定会变的。这个时候他会回到你的身边，其实是想对他的权力和控制进行某种测试，这样他就能够对曾经被抛弃的伴侣开启新一轮的
情感虐待，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又继续重演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恋爱轰炸，那该怎么办呢？有人可能觉得说，才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他的确就是会满身呢都冒那种粉红的泡泡，忍不住想去问他在干什么，想去了解他，想时时刻刻的跟对方黏在一起。难道这样的行为，他也算是恋爱轰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如何去区分上头但是无害的热恋期行为和我们所谓的恋爱轰炸。第一个呢是要看他的热烈程度。之前有一位临床心理学教授指出啊，说健康真正的爱，它是一系列连贯的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伴侣双方的个性，对对方的关注程度，它是相对稳定的，在逐渐了解对方的同时，也会慢慢的去构建起专属彼此的相处规则和语言。而在恋爱轰炸当中呢，恋爱轰炸者他是阴晴不定的，他可能一段时间内疯狂地向你示爱，源源不断地送你一些很精致的礼物、美丽的鲜花，但是可能突然之间，那个可爱的人他就消失了，他会突然间变得冷漠、刻薄，令人讨厌。而过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又恢复了之前那种热情和可爱。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意图，我们要分析对方的意图。作为一段健康关系的开端啊，双方的初衷是给予，但是恋爱轰炸者他的目的是自我满足。关系治疗师曾经表示啊，说出发点他是给予的爱情，意味着你是优先的，意味着他会优先考虑你的感受，会同情，会关心，会尊重你。而爱情轰炸者他们的出发点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尽管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但是却依旧努力地否认或者合理化他们的行为。如果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意愿被尊重和顾及了，你或许就要考虑对方对你的那些过度的关注和关心，到底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你，还是因为他在通过这些行为，比如说送礼物啊、穷追猛打呀，然后满足自己的一种掌控欲和自尊心。第三个呢，就是看你的自由，哪怕是处于非常热烈的那种所谓的恋爱喷发期，你都是有自由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的。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呢，他是会倾听你的想法，并且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如果说你在开始一段关系的初期，觉得对方对你的爱是压倒性的，你好像一直在被迫接受，但是却没有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对方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建立一段持久的健康的亲密关系。当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区别，并且意识到对方的确是一名恋爱轰炸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说你担心自己可能是处于这种恋爱轰炸的早期阶段了，其实心理学家呢是提出了三步法哈，就是停、看、听。停就是把事情放慢，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做的一切，但是让我们把事情放慢一点，他现在进展得太快了，我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担心。第二个看，就是行动要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如果他的语言和行动是不一致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预警信号了。第三个就是听，你要仔细的听他说的话，你不要害怕质疑他。如果他说我们在一起会很完美的，我们可以回答，嗯，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的确还不错。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正在被爱情轰炸，最重要的就是要设定一个明确和健康的界限。你可以拒绝对方过。

其实呢，从友情发展成爱情，可能比你想象中要更加的普遍哈。虽然我们可能对从朋友到恋人的过程知之甚少，但是研究者们呢发现，先是朋友，再发展成恋人，它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恋爱方式。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了7个样本人群后发现，将近1900名参与者当中，有2/3的人报告自己和伴侣是从朋友开始的恋爱，并且呢，在成为恋人之前，他们和伴侣的朋友关系平均是持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另外呢，相比于从事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朋友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些关系开始，47%的人认为从朋友开始的恋爱是发展一段浪漫关系最好的方式。这个呢，其实可能和人类对亲密感体验是有关系的。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哈，至少有2种类型的亲密，一种呢是基于激情的亲密，这种亲密体验包括情感上的积极的浪漫的唤醒、性吸引和激情，多巴胺就是重要的参与者。另外一种呢是基于友谊的亲密，这种亲密体验呢包括认知、情感和心理上的相互依赖、温暖和理解，催产素是重要的参与者。在文化脚本的影响下，其实我们很容易刻板的感觉爱情就应该是由激情的多巴胺开始的，再慢慢的体验到让人感觉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催产素。但是事实上呢，这2种亲密的系统之间的生物行为联系它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哈，相反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会发生。两个人先发展深厚的友谊，然后再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体验到了多巴胺带来的激情。就像之前看过一位咨询师，他就说爱情是熊熊燃烧的友谊，人们会自然地成为朋友，然后在相互了解之后感受到了吸引和兴趣，这个就是友谊之爱。友谊之爱呢，它是一种以深厚的友谊为基础的爱恋，人们会缓慢地建立依恋，充满了对伴侣温情的信任，然后会产生持久的承诺。它并不是依赖于激情的，所以往往会更加的稳定，因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比纯粹的激情更加的深刻和丰富。那在异性的友谊当中，什么样的友情可能会发展成爱情呢？第一个就是本来就有些目的不纯的友情，在暧昧之后呢，就逐渐发展成了爱情。显而易见哈，有一些友谊它并不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隐藏的激情和欲望才是这种关系背后的真正动机。毕竟哈，大约30%-60%的异性朋友报告，彼此至少有适度的性吸引。这类异性友谊的开始呢，可能本来就是有浪漫的成分在，只是可能暂时出于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考虑，两个人选择保持朋友关系。这类友谊呢，往往是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在一段短暂的暧昧之后，它是会逐渐发展成爱情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一些契机，友谊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就升华成了爱情。友情中呢，通常是没有排他性，没有性意味，是平等的伙伴的关系。然而在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擦出火花的契机，比如说一次倾囊相助，或者是一次彻夜畅

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跟这个朋友的关系，于是有一种不应该存在的排他性和性欲味就会开始萌芽，友谊就会升华为爱情。第三个呢，就是感情的本质没有什么变化，择偶观的成长带来了爱情。大多数人都曾经和异性有过一些

盲目的，所以我们就把身边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同学都非常简单的化为了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或许开始理解爱情它也是可以细水长流的，是平平淡淡的，是深厚坚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哈，再回头看身边这个很熟悉的人，这个相知相伴这么多年，那你们之间是友情呢还是错过的爱情呢？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大家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各种健康医疗资讯和专业人士对健康的思考还有心得。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这个内容啊，大概是很多年以前吧，我记得好像有十多年，就是大家认为啊，说这个钠多了不太好，所以那个时候市面上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叫低钠盐的啊，或者是所谓的什么低钠食品啊。后来我就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说盐里面含钠呢，比如说氯化钠啊，氯化钠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含钠的这个一些这个食物啊，或者是这个食品里啊，不仅仅是食盐，你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氢氧化钠之类，咱们就说那个什么小苏打，它里面也含钠啊。比如说像这个饼干啊，还有这个发面的这个这些食物里面，它一定还是要含这个苏打的。所以你怎么说？你怎么说这个说这个什么低钠盐就好，或者说不含钠的这个食品就好呢？所以这里面它有是有一个误区的啊。后来我记得看过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呢，里面大家都说这个低钠盐好吗？后来就有专家就说了，那低钠盐，那它里面就是没有钠吗？它不是，它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正常的这个钠盐里面就是氯化钠，对吧？那它所谓的这个低钠盐呢，不是说这个钠就没有了，那钠也有，它是用氯化。是不是氯化钾之类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氰化钾是那个毒啊，这也有毒的啊。这个他用氯化钾或者是用其他的东西呢来替代这个钠啊。所以你说这个，那你说氯化钾多了那对人体好吗？那钾多了对人体好吗？它也不好，是吧？钾多了之后呢对心脏也不好，当然这个钾少了也不好。说钾少了嘛，这心脏它也难受。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低盐低钠低脂的食品到底健不健康。那么食品标签里面，哎，我们如何去看懂这个食品标签里面的啊这些内容。你逛超市的时候啊，这个货架上呢经常会写着低钠啊、低脂啊、薄盐、非膨化的这样的一些标签，这些标签呢是越来越多啊，而习惯上呢，人们把它这个看作是什么呢？是健康食品，哎，仿佛呢贴上了这几个字之后呢，哎，就等于呢这个盖上了一个什么健康的这个章啊，好像呢有这样的人认为啊就是如此，可真相到底是一个什么呢？啊，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些宣称恰恰是什么商家最爱的套路，实际上就是套路，对吧？这个标签里的这个暗藏的一些玄机，今天呢就跟大家呢一点一点哎来说明一下啊。低盐或者是低钠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食品标签上的营养素的含量通常以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来标注，可是有一些商家呢会故意用小分量来标写，你比如说每份含钠多少毫克，分量一说，这数字呢就显得非常漂亮，消费者呢也懒得去换算，哎，于是呢我们就掉进坑里。更关键的是，就算是包装上写着啊薄盐低盐，那也得老老实实的看着营养成分表里面的钠含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钠不仅仅就是在盐里面啊。啊，比如说在那个，你比如说小苏打里面，它是什么氢氧化钠还是什么的啊？我记不太清了啊。啊，我们在这里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嘛，你比如说拿这个酱油来说，说老抽的含盐量就比生抽高，
苏打饼干除了加盐还要加上这小苏打，这个钠的含量呢本来就偏高，你哪怕标了低盐的苏打饼干，这个钠依旧不低，所以呢低盐不等于就能放心的猛吃，你该控啊还得控。还有低糖，对吧？啊，这个低糖的话那有可能油更多。那有一些标着无糖、低糖，或者是加了麦麸的这样的一些谷物的饼干，看着挺养生，为了把口感补救回来，实际上呢是加了更多的油，尤其是酥性饼干，含油量特别高。换一句话说，这个糖下来了，这脂肪上去了，总热量呢未必低，吃多了照样长肉，对血脂也不见得非常友好，所以不要被表面的那一层麦麸的这个养生感啊给麻痹了。好，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低脂啊，说低脂有的时候这个钠反而呢往上飙。很多人啊减脂期爱买这低脂沙拉酱啊，还有零脂沙拉汁儿，就觉得这脂肪和能量呢都少了，哎，这样更安心。但是有一个反直觉的点，那就是油减下去了，这个厂家呢往往会加多加一些盐来补充这个味道或者是防腐。我们知道呢盐多了之后，你比如说夏天腌咸菜，对吧，它不坏，对吧，那你把那个黄瓜什么的这个切完了之后你不加盐的话，那黄瓜很容易的就腐烂，对吧。那是咸菜是中国这个古代劳动人民啊这个创造的一种，就是什么呢，让蔬菜就是保持蔬菜的这个啊长期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很关键。你比如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冬天的话就没有蔬菜，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哎，这个用盐腌过的这个咸菜，在夏天里面用盐腌过的这个咸菜呢就可以在冬天里呢继续食用。哎，你别管它好不好吧，要么冬天你吃什么呀，是吧。所以我们接着来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油减下去了之后，这个厂家呢会往往呢加更多的盐来补这个味道或者是防腐，钠含量反而是高了不老少。拌一大盘沙拉，你不知不觉的这个盐就超标了，减脂不成还可能把血压呢往上带，就这个道理。好，果蔬脆啊，这个在超市里我经常见过，很多的女生啊，很多的人啊，一些女性的，哎，就觉得这东西是好东西。说什么叫果蔬脆，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蔬菜啊脱水啊给做成这个蔬菜干啊，不就这个道理。我们说有水果干啊，自然而然就有这个什么这个蔬菜干，或者放在一起叫这个果蔬干。其实呢果蔬干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健康，非膨化的果蔬脆虽然不搞膨化，但是大多是经过油炸或者是用油拌了之后呢再烘烤，含油量照样很高。冻干类的果蔬脆脂肪是低了，可是碳水化合物含量上来了，里面还带着糖，你真想这个补这个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直接吃这个新鲜的蔬果是不是更好呢？你何必买这个果蔬脆呢？但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啊，她那女生嘛，她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生理期嘛，一到这个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能吃啊。这个不是这个嘲笑这个女生的这个意思啊，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说你到这个期之后呢啊，体内的一些激素呢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膨胀啊，它是为了这个什么，为了生育做准备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能吃。哎，有很多人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嘴馋这个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你到了那个期之后呢，哎，就是嘴里这它不能闲着，你看他也不能说他是这个嘴馋，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他那个胃口大开，
那么有很多女生呢就觉得，哎呀，我要吃点什么小饼干啊，我吃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巧克力豆什么的，还怕这个长肉，那怎么办呢？她在这个期呢就愿意用这个果蔬脆呢来当这个零食啊，所以呢很多女生呢愿意吃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也跟大家讲了，你吃这东西你不如直接呢吃这个果蔬就好了，对吧？想吃了你洗根黄瓜是吧，想吃了洗个桃子你就吃呗，对吧？所以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这个果蔬脆呢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食品啊。那我们该如何去看懂这个商品里这个标签的这个营养含量呢？哎，看标签要记住三招啊，说了一堆坑，那怎样才能不踩雷呢？记住三招。第一招呢就是看这个配料表，配料呢是按用量多少从高到低往下排，记住了啊，从高到低往下排啊，排在前面的这个主体是什么呢？白砂糖，植物油啊，它已经挤进了这个前五。再标这个低糖低脂也不要太信。第二招，看这个营养成分。那么重点盯的是什么呢？钠含量。说钠呢不仅仅是在盐当中，包括呢在小苏打里面它也含钠啊，然后还要看什么呢？脂肪、糖还有这个能量啊。那么对照这个我们说呢这个这个对照这个表，然后呢也就是营养素的参考的百分比，那一份下去之后呢占了你一天的配额的一大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掂量掂量。第三招呢就是不要看这个小分量啊，不要被这个小分量给忽悠了，说每份含量乘以份数

0: 啊，换作这个每一百克来比一比，那么套路呢啊就现形了。我们说啊，低糖低脂低盐本身不是坏事，坏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免死的战牌啊，这个免死的金牌。说这个标签啊，它是工具，它不是广告。你花十秒钟的翻到背面了去看一眼，比盲目正面那几个大字呢要靠谱的多。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盒子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这个什么低钠低脂等等等等啊，最后呢还是大家到超市里这个选择一些这个食品啊，或者这个小食物啊啊小零嘴什么的，多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啊，看懂了之后呢，哎，你心里好有一个数，好吧？好，这个放松一下啊，我们来听一首歌。
1: Love Dance。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健康养生医疗方面的一些资讯啊，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安抚奶嘴的一个事儿啊。希望一些这个奶奶、姥姥、姥爷，还有爷爷们啊，还有这个年轻的家长啊，这个听一听啊，这个安抚奶嘴到底该不该用啊？小的时候呢，这个我家的孩子呢用过啊，他用不好啊，当时买一个我记得好像还挺贵的啊，人家放到嘴里面他就给你吐出来了，你放到嘴里面他就给你吐出来了，然后后来就算了嘛啊，就不用了啊。有的人啊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啊，这个放上去之后呢，那个小孩那小嘴啊在扒拉扒拉啊，在那啊这个琢磨啊，那个感觉也挺好玩的。那我们说这个安抚的奶嘴到底该不该用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的专家的一个意见。这个安抚奶嘴到底该不该用，什么时候开始用，怎样用呢才更加的安全，到几岁的时候呢该去戒掉呢？我们说细吮啊就是婴儿啊天生啊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这个婴幼儿啊，他就是用嘴巴去来感知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什么东西呢啊，他都愿意放到嘴里那个咂吧咂吧啊，然后他手里没有别的东西的话，哎，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手指啊放在这个嘴里呢，哎，细吮。我们说除了满足进食的需要，吸吮还能够帮助一些宝宝呢获得安全感，缓解烦躁，顺利的入睡。因此呢，安抚奶嘴呢并不是洪水猛兽，那也不是每个宝宝的这个必需品。真正重要的就是用对时机，用对方法，并在合适的年龄呢逐渐的停用。那到底安抚奶嘴有哪些作用呢？第一呢，就是帮助安抚啊，对于有强烈的非营养性的吸吮需求的宝宝，安抚奶嘴呢可以缓解烦躁，并且呢帮助部分的宝宝呢安心的入睡。第二呢，就是减轻短暂的疼痛，在疫苗接种啊、采血等短暂的医疗操作当中，吸吮可以综合的安抚措施的一个部分啊，可以被当作这是安抚的一部分。还有就是降低睡眠相关的风险。那么在午睡或者是夜间入睡的时候呢，提供安抚奶嘴与婴儿猝死综合征风险降低相关。即使宝宝入睡之后奶嘴掉落，也不需要呢反复的去塞回。再一个就是比长期吮吸手指更容易戒掉。那奶嘴可以由家长控制和收走，而这个手指呢始终是随身携带啊，因此在需要停止吸吮习惯的时候呢，奶嘴通常更容易管理。那更需要强调的就是安抚奶嘴呢只是用于安抚，而不能代替喂奶啊、拥抱还有亲子的互动啊，也不应该被用来拖延宝宝的正常的进食。什么时候开始用呢？专家给出的一个意见就是母乳喂养宝宝，那先等喂养稳定了之后，那么对

对母乳喂养的宝宝呢，通常建议要等到这个含接姿态稳定啊，这个母乳分泌充足，喂养过程较顺利，而且体重增长良好之后呢，再引入安抚奶嘴。多数的家庭呢，大约需要3到4周，但是不必机械的去看这个月龄，应该结合实际的喂养的情况来判断。还有就是，非母乳喂养的宝宝，那可以根据需要较早的去尝试。如果宝宝呢不是母乳喂养，那么通常可以根据安抚需要进行较早的尝试。那无论何种喂养方式呢，都应该先确认宝宝呢没有饥饿，尿布这个潮湿或者是身体不适然后呢再提供这个奶嘴。那有一些宝宝呢并不喜欢安抚奶嘴，不必去强迫，奶嘴呢只是可选择工具之一，抱一抱啊，轻拍啊，哼唱啊，还有稳定的睡前流程呢同样的重要。那怎么去安全的使用呢？要记住8点。第一呢，就是选择一体式的产品奶嘴、挡板还有拉环应该是连接牢固，避免可拆卸的小部件脱落造成窒息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尺寸和月龄相匹配，挡板应当明显是宽于宝宝的口部，并且呢带有透气口，不要使用奶瓶的奶嘴来代替安抚奶嘴。那选择一体式的产品，奶嘴、挡板、拉环应该呢连接牢固避免呢脱落造成一定的风险。那第三呢，就是不要这个绑绳，你不要把这个奶嘴用这个丝带啊、绳子呢挂在宝宝的这个颈部、手部衣服或者是婴儿床上睡眠的时候呢尤其有危险。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沾这个甜味剂你说一个小孩不愿意这个用这个安抚奶嘴，我给他抹点糖、抹点蜂蜜，你千万别千万别这么干再一个呢，就是按说明来清洁。首次使用呢，应该按产品的说明进行消毒。6月龄以内的应该注意清洁，可以使用适合该产品的煮沸洗碗机清洁的方式。之后呢，也应该定期的用清水或者是清洁剂来这个清洗。再一个呢，就是不要用成人口腔的这个消毒的这种方式。我们说奶嘴掉落之后呢，不要由成人放入口中这个舔干净的时候呢再给这个娃娃以免传播口腔的这个细菌开水烫一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跟大家说这么一个常识吧，其实我一直觉得开水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正常家里的这个开水呢一般就是不到100度不到100度90多度95、96、99其实都差不太多嘛就是用这个开水消毒是一个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一个方式。它能够，你比如说在这个棉签上嘛你比如说一个物品这个棉签上你用开水呢一浇本来这个棉签上是很干净的假如说它很干净的，假如说是一个不干净的，用开水一浇，这个棉签应该是会杀灭这个棉签上80-90%的这个细菌是非常非常管用的用开水好我们接着呢再来看那就是呢定期来检查并且呢更换你不能说这个安抚奶嘴挺贵的，好几十还有上百的说这个不舍得扔用坏了或者是怎么裂口了粘性太大了或者是变形了、褪色了、部件松动了该丢丢是吧你不要不舍得再一个呢就是睡后睡觉之后呢掉落不需要呢你再放到这个小孩嘴里您不要为了这个你是吧为了这么一点这个事情然后你把这个小孩再给整醒了是吧。安抚奶嘴呢不能代替安全睡眠的一个原则这个大家呢一定呢要记得。那么在这里还要说了这个安抚奶嘴它是不能代替安全睡眠的一个原则。那么1岁以内的
婴儿每次的睡眠呢都应该是仰卧，睡眠表面呢应该是坚实平坦，婴儿床之内呢不放枕头、后背啊、围栏垫和毛绒的玩具，奶嘴呢可能带来额外的保护，但是呢不能抵消趴睡、软床或者是同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或者是风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使用时间过长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形成入睡的依赖。有的小孩呢这个只有含着这个奶嘴才能安全的入睡啊，是吧，夜间奶嘴掉落之后呢就容易醒。第二呢它会增加一个中耳炎的一个风险，持续使用到1岁以后与急性中耳炎的风险呢增加相关了。再一个就是影响口腔颌面的发育，18个月以后仍长期频繁的吮吸，这个我们说这个安抚奶嘴可能会影响牙齿咬合和口腔颌面的结合发育，例如前牙开合、后牙反合等等。还有就是掩盖真实的一个需求啊，如果一哭啊就塞上这个奶嘴，可能延误识别饥饿、疼痛、发热和其他的身体不幸这个不适啊。好，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戒呢？然后它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的孩子的唯一的日期，但是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些节奏啊来这个来执行啊，分阶段减少更容易成功。6到12月龄可以开始减少不必要的使用，优先保留在入睡或者是特别难安抚的时候呢使用。再一个呢就是6到12月龄呢就是1岁以后尽量的避免全天随时含着，逐步的把使用范围缩小到睡前。18个月以后建议积极的制定戒除的计划，减少对牙齿和颌面发育的一个影响。最迟在3岁之前应该停止安抚奶嘴的使用。好，我们说如何戒掉这个奶嘴，那么这个孩子呢可能更容易去接受呢先减白天的，再减夜间的，从孩子最不依赖的时段开始逐渐的减少，而不是突然在所有的场合当中的取消。第二就是建立替代的安抚方式，用拥抱、轻拍、讲故事、唱歌睡前的一些固定的这样的一些流程来替代含奶嘴才能平静的这些关联再一个就是把规则说清楚对于较大的幼儿可以约定奶嘴只在睡觉的时候使用再逐步的过渡到完全不用。再一个就是肯定而非惩罚，关注孩子做到什么，给予表扬或者是小贴纸来进行奖励不要羞辱、吓唬或者是强行的去嘲笑自己的小孩。再一个就是保持一致就是家庭成员呢尽量去采用相同的原则，避免今天严格明天又因为哭闹而恢复全天使用。戒奶嘴这个过程出现的短暂的哭闹并不等于残忍，家长呢可以接纳孩子的不适和情绪，同时呢用拥抱和陪伴来帮助他适应新的入睡的方式。如果孩子呢近期生病、搬家、入托或者是经历其他的较大变化，也可以选择什么状态更加稳定的时候呢再推进。那么家长就问了，说医院提供的奶嘴就一定安全吗？我们说并不是并不存在适合所有宝宝的这个绝对最安全的这个安抚奶嘴，关键是选择正确，符合安全标准，结构完整，而且呢与宝宝月龄相匹配的产品，并按照说明来清洁或者是更换。奶嘴的材质呢会不会有毒呢？正规渠道销售的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的产品，在正确使用下通常是非常安全的不要继续的使用老化、破损、表面上发黏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奶嘴。有人就说了，哎呀，宝宝一哭就给奶嘴这样好不好不建议。先观察宝宝是否是饥饿、需要换尿布、过冷、过热、困倦或者是身体不适，再决定是否使用奶嘴。
奶嘴应该是安抚工具，而不是对所有的哭声的一个自动的回应。那么最后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安全清洁啊，不

过度依赖，并且呢在一岁之后呢逐步的减少，三岁之前呢就逐步的停止啊，就完全的停止啊。安抚奶嘴呢是可以用，但是不必啊这个天天用啊，不必适用每一个人啊。母乳喂养稳定之后呢再开始，睡眠的时候呢掉落也不必呢再放回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好吧。希望呢这个爷爷奶奶们啊啊，年轻的家长们啊，对以上的这个资讯呢是啊，这个做一个科普呢，希望这些东西呢对你们有帮助，好吗？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最后呢我们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啊，《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分享啊健康医疗方面的一些资讯呢，也包括呢一些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个最常讲的一个事儿吧，好吧。说男人啊，从这个比如说吧啊，过了36岁之后呢，就开始关注这个肾了啊，说这个。中年的这个男人什么这个标配不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茶壶里面啊这个茶杯里面一定要泡这个枸杞，说这个枸杞是干什么的呢，哎呀什么滋阴养肾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不是滋阴养肾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保护肾脏。就是中年男人就大概就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开始特别的啊关注了这个肾的这个健康。啊，这就不说了吧。比如说呢，这个大热天呢，上外面吃点这个烧烤，啊，中年男人一定要来一个什么大腰子，是吧？为什么要这个大腰子呢？是吧？说吃什么补什么嘛。啊，有一次在医院里啊，肾内科啊，一个中年男人嘛，大概50多岁吧，啊，他已经就是什么呢？双下肢这个。这个小腿啊都已经肿起来了，啊，都已经肿起来了，那肯定是肾有问题。然后呢，在等待这个医生会诊的时候呢，还跟自己的媳妇儿呢去讲，说哎呀，没事得多吃点腰子啊，我这肾有病，多吃点这个猪腰子啊什么的，啊，就可以补补肾。啊，其实呢，这都是谣传啊，没有那么一说。啊，吃什么补什么，千万不要那么想。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年之后呢，男人们啊，不仅仅就是男人嘛，就是所有的人啊，都开始关注这个肾的这个健康，因为肾是无痛感神经的，你就是给它打碎了，你就给它这个，就它碎了裂了，它都不疼，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呢，我们对什么都好，但是唯独对肝和肾呢、啊，就有点忽视，啊，就是肾宝宝是人体当中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我们对它太不好了，啊，它为什么呢？它24小时啊不间断的工作，啊，简直就是一个劳模。可是我们对它太不好了，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啊行为呢啊伤害到肾啊，而不自知，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什么呢？对我们的肾一定要好一点啊。我们来讲一讲啊，伤肾的九大行为。肾脏是分泌尿液和排泄废物、毒物的重要器官，起着调节人体电解质的浓度、维持酸碱平衡的一个作用。肾功能受损或者是逐渐衰退，肾的排泄和调节功能也会降低。肾功能损害严重的时候，还会发生尿毒症，甚至是危及性命。虽然我们的肾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退，但是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行为，也会造成肾功能的损害。但是我们自己呢又不自知，肾功能啊，我们经常讲这个肾功能啊，这个我不具体讲啊，我就讲这个肾吧。肾脏里面有200多万个肾小球，这些肾小球里面它含着这个肾小管啊，这个肾小球里面的这个它就是肾脏里最重要的啊这个组成部分。什么尿液啊，这个血液啊，什么还有一些什么蛋白质啊，都是经过这个肾小球啊来进行这个过滤的。如果肾小球坏死的话，啊，比如说我们到医院里啊去做这个，比如说肾穿刺啊，比如说我们在如果我们这个得肾炎，然后到医院呢做这个肾里切片的时候啊，做这个肾穿刺的这个手术的时候，那就是一定要啊
扎出啊多少个这个肾小球，看你这些肾小球有没有硬化啊，有没有什么新液体啊，有没有什么足细胞啊，这个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吧。人身体肾脏呢有200万个像这个肾小球，这个肾小球呢就是肾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肾小球不断的干燥啊，不是干燥啊，就是这个硬化啊，就不断的硬化或者是损失，那么最后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消除了。那我们说这200万个肾小球，它是不是就是它可以活一辈子吧？那它也不能。这200多万个，随着你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它也不断的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失去它。所以等到我们这个80、90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肾功能啊，就剩下，比如说30%、40%，就了不地了，啊，就了不地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说那个肾功能受损啊，这个肯定是我们不希望的。虽然我们的这个肾功能虽然年龄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增长而衰退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行为呢啊，我们不自知还经常的去伤肾啊。第一个就是经常憋尿，那有些人呢因为工作忙而长时间的憋尿，那么尿液在膀胱里面太久很容易呢繁殖细菌，细菌会经过输尿管逆行到肾，导致尿路感染或肾盂肾炎。这类的感染一旦反复的发作，迁延不愈，那这个时候患者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疼、尿频尿急的一个症状，同时还可能会发展成急性的尿毒症。第二呢就是饮水太少啊，如果长时间的不喝水，尿量就会减少，那尿液当中的废物和毒素浓度呢就会增加。临床上常见的肾结石、肾积水都与我们长时间的不喝水密切相关。充分的喝水可以稀释尿液，保护肾脏，有利于充分的排除废物和毒素。再一个就是暴食啊，现代人聚餐的机会呢增多，我们应酬的时候呢经常会吃下大量的美味，摄入的食物呢最终呢会产生废物啊，尿酸或者是尿素氮。那么这些废物呢大多呢是经过肾脏排出。那饮食无疑饮食无度无疑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还有就是过度的喝饮料啊，过度的喝饮料啊会间接的损伤肾脏。人体内的酸碱度为 7.2， 那么这些饮料呢普遍为高度酸性，饮用之后呢体内的酸碱度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肾脏是调节人体酸碱度的重要的器官，长期过度的摄取软饮料还有运动饮料会给肾脏呢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再一个就是大量的去吃过于松软的面包，面包当中呢有一种什么食物添加剂呢叫溴酸钾，那它能够赋予烤制食品所必需的面筋强度以及弹性，吃起来口感松软，但是过量食用呢会伤害人的中枢神经、血液还有肾脏。再一个我们继续来讲啊，就是饮食偏咸啊，饮食偏咸，尤其是某一些零食盐分过高，比如说炸薯条、炸薯片啊、方便面等等，会让人不知不觉的摄入过量的盐分，导致血压升高，肾脏的血液不能维持正常的流量，而诱发肾病。再一个就是滥服什么伤肾的这些中草药。近年来临床不断的发现，服用某些中草药包括中成药会引发肾功能的一些损害，比如说伤肾的中草药里面有雷公藤啊，我来讲一讲雷公藤。那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雷公藤呢还是用于雷公藤呢，这个它的这个提取液呢还作为什么呢魔性肾病的一个叫什么免疫制剂来使用啊，有一些这个难缠的这个魔性肾病的话，那经常还会用雷公藤啊。你看那挺奇怪的啊，这叫什么杀敌1000啊自损800啊，雷公藤所以大家在这个服用一些中草药的时候呢要看一看啊，除了把雷公藤的这个制剂呢作为免疫制剂治疗魔性肾病啊，那是另外的事情。关木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啊，当年有一款非常著名的
中草药，我就不说名字了吧，啊，是吧？长期的这个啊，这个在市面上这个流行，后来呢，经过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常年的这个调查，他写了一篇这个新闻通讯啊，就说呢，这一款的这个中成药里面含灌木通，啊，很多人因为不当的这个使用这个服用这个中草药，啊，最后呢导致什么肾衰嘛，啊，牵牛子、苍耳子、罂粟壳，啊，生草乌、使君子、青木香、广防蚁等等，其中呢雷公藤会导致肾脏损害最大，其次呢是灌木通。灌木通伤肾的原因就是含有肾毒性的物质，叫马兜铃酸啊，我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再一个就是滥用镇痛剂。长期服用和大剂量服用一些镇痛药啊，比如说索米通片啊，还有这个美心片，还有对酰氨基酚啊、阿司匹林等等啊，都容易引发肾脏的一个损伤。肾损伤呢，可以表现为乏力、口干舌燥、食欲缺乏、尿频、尿急、尿痛，甚至会出现呢血尿和无菌性尿浓，并伴有关节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有的时候呢，会直接引发急性肾炎和肾小球坏死等肾病综合征。那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肾衰竭，而最后呢导致死亡。再一个，酒后喝浓茶，有些人认为酒后喝浓茶能够解酒，其实呢非但无效，而且还会伤肾。茶叶当中的茶碱可以较快的影响肾脏而发挥利尿的作用，此时酒精尚未来得及再分解，便从肾脏里排出，使肾脏受到了大量的酒精的刺激，从而导致啊什么伤肾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好吧？那么这些内容呢啊，就跟大家说到这些啊。那么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健康生活小百科防病知识》啊当中的一段。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救我卓华，问问你，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各位听友，晚上8点钟，欢迎您准时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带您深入亲子教育，祝你拓宽视野，每晚都会有新的收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接下来我来聊一个和家庭亲子有关的话题，是现在啊，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有一种精英的教育执念，比如说花大钱买学区房，每个月补习费3000+，结果发现孩子的成绩啊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其实说实话呢，普通家庭根本不必去追求顶配的教育，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咱们也不跟风，不攀比，不超额消费。毕竟啊，教育不是消费，但过度教育就是消费主义的变种了。我们中年人最常见的心结呢，是厌倦职场内卷，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再加上被给自己打工的口号所吸引了，于是呢，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赌一个陌生的行业。殊不知呢，你惦记着别人的利息，那别人呢，是惦记着你的本金。说人到中年，最大的体面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卡里有余额，心里啊就不慌张。做好守本不赔钱，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就已经是在赚钱了。可以这样讲吧，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家庭从中产跌入深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一场大病带来的财务冲击远不只是医疗费，还有收入中断、后续康复、家庭日常的开销。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把一些潜在的毛病啊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有句话不是说吗，健康是一，财富后面的是零，没有一，再多的零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人到中年，收入的曲线啊是倒 U 型的，35岁之后呢，收入就见顶了，风险也增加了。千万不要为了面子换房买单，也不要为伪学区溢价付费。在收入不确定的年代呢，把全部身家压在一套房子上，就等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来锁住你的人生的。因此呢，中年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呢，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不必追逐别人的赛道，守住自己的节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陪伴好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体面。那接下来呢，我来为你转述一个在知乎上发现的文章。这文章的标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这段文章呢，以极其平淡的口吻说出父母那段有些扎心的岁月，真实而又有温情。文章里面说，我爸在一个机械厂干了将近40年，他的手指甲里呢嵌着黑色的机油，洗了30多年，洗到退休了也没洗掉。小时候

他下班回家，把蓝色的工服脱在门口，先去洗手，打两遍肥皂，用毛刷子刷指甲缝，刷完对着灯看。他说有一回呀，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洗完手来抱我，我闻到他手指上还有一股的铁锈味儿。这件事儿是他退休以后，我妈在饭桌上当笑话讲出来的，说他后来十几年每天洗三遍的手，肥皂啊用得比谁都快。我妈呢讲的是笑呵呵的，我爸在旁边喝汤没抬头，耳朵尖儿有一点红。那时候我已经27岁了，坐在饭桌的对面，嘴里那口饭半天没咽下去。我小时候其实不大喜欢我爸，不是讨厌，是怕他呢话少，脸啊总是板着，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我能绕着走啊就绕着走。他唯一会主动跟我说话的时刻是问成绩，数学考了多少啊，班上排第几呀，退步了没有啊。我呢数学不好，小学就开始不好，他每次看完试卷都不说话，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啊就跟爸一样。跟爸一样这四个字在我家是一个威胁，不好好吃饭，以后跟爸一样，不好好写作业，以后跟爸一样，不早点睡觉，以后跟爸一样。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爸的人生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不努力就会变成他，但从来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爸20岁进的厂，原本想考大学没考上，家里穷呢供不起他复读。他的车间呢是做轴承的，噪音特别的大，说话得凑着耳朵吼，每天在机器面前站8个小时，有时候12个，加班费1小时3.5块。夏天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几度，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冬天手脚生冻疮，疼得呀手套都戴不进去。这些事儿呢他不跟我说，是我妈偶尔提的一句我拼凑出来的。那时候我还小呢，我只知道他下班回来很累，吃完饭倒头就睡，打呼噜的声音能从客厅传到我的房间。他的工友来家里喝酒的时候笑声特别的大，说的那些话呀我妈让我捂着耳朵别听。他从来没去过我的家长会和文艺汇演，要上班这三个字从我有记忆起啊就是家里的铁律，不是他不想去，是上班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的排序里天然的排在一切的前面。有一回我发烧了，那时我上小学3年级，夜里呢突然烧到了39度多，外面下着大雨，我爸骑着自行车，我妈坐在后座抱着我，用雨衣把我裹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医院才发现我爸没穿雨衣，淋得整个人往下淌水。他挂完号在急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回去换衣服，等下呀还有上班呢。早上6点半，我躺在病床上输液，迷迷糊糊地听见隔壁床的阿姨说，老公怎么不陪着呀，我妈说他要上班的，那语气很平，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在我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工作了，也变成了会在凌晨处理消息的人。有一天夜里1点钟，我在改 PPT， 忽然脑子里闪过了那个画面，我爸淋着雨站在急诊室的门口，说等下还要上班。我停下敲键盘的手，发呆了很久。他呀，不是不想留下来，是那个年代的工厂，请一次假扣3天的工资，请假超过3次，当年是没有年终奖的。那时候我的退烧药输液费是他3.5块一小时的加班费，我花了20多年才开始理解那个淋着雨去上班的背影。现在回头想，我爸这辈子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他没有去家长会，没有陪着我看病，没有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呢，跟我一起拆那个信封，那些具体的事儿后来都没那么重要了。让我最难过的是，他把一辈子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力气、最好的注意力，全部给了一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机器。那台机器不会记得他，不会在他退休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谢谢，不会在他走了以后把他那洗遍了3遍的手才抱女儿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我爸退休那年61岁，本来60就应该退，厂里说老师傅不够返聘了一年，
最后一天，他照常5点半起床，

穿好那套蓝色的工作服，走到门口就折了回来。我妈问怎么了，她说今天不用去了，然后站在玄关那里低头看自己的手，好像不知道这双手接下来该往哪儿放。退休手续办了不到一小时，人事的小姑娘给了她一个红本本，还有一袋东西，那是一床四件套，一张超市的购物卡，一张和厂领导的合影。她拿回来放到餐桌上，我妈翻了翻，拆开那床四件套摸了摸，说质量还行。我爸呢在旁边坐着，看着茶几上那个红本本发了好一会儿呆呀。40年的全部回报，40年的早起加班冻疮腰疼缺席的家长会，没说出口的话，一床质量还行的四件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我问爸退休了感觉怎么样，我妈说能怎么样啊，就在阳台上弄他那盆花，说是君子兰从厂带回来的，车间角落里啊没人管，他挖了一株苗养在了搪瓷盆里，今年又开花了。那盆君子兰我知道，在我家阳台上养了整整20年，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半人高的一大丛，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的一簇一簇的，从来没失约。我妈的人生是另外一个版本，跟我爸不一样。她年轻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她念过高中，字写得好，在一家单位当打字员，手速全科是第一，每年年终的联欢会的横幅都是他写的。他有一张老照片，穿着碎花裙子坐在打字机前面，头发扎得很高，手指修长，笑得眼睛弯弯的。小时候我翻到这张照片，问这个人是谁呀，他说是我呀，我还不信呢，跟眼前的他不像啊，不是长相不像，是神态不像。照片里那个女人笑的时候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她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样样都要先替别人算一遍的人。我妈怀我的时候，她刚在单位提了小组长，管着3个人，生完我产假休了3个月，单位催她回去，每天坐40分钟公交车带我去单位的托儿所。那间托儿所是个闲置的储藏室改的，没有窗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我在里面待了2年。后来他辞职了，不是单位不要他了，他觉得把我放在那间没窗户的屋子里整天见不到太阳对不起我，他说总要有人管孩子呀。总要有人这个人在所有家庭里最后都是同一个人。辞职以后他做过很多事儿，给出版社校对一个字3分钱，给商场抄价签，一天抄几百张，抄到手都抽筋了，还在菜市场帮人看过摊儿。那个老太太人不错，冬天多给她塞几把青菜，但这些都不叫工作，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她用过自己的时间。我上初中以后，家里的开销就大了，她在超市做收银员，一天站8个小时，一个月休2天。她的手啊，就是那几年开始变形的。收银台那个扫码枪握久了，右手的食指的关节比左手大了一圈，他自己啊从来没注意过，是我后来有一次牵他的手过马路摸到的，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浑然不觉，还在说那边的西红柿便宜呢。这些年啊，我们家所有人，我爸，我，甚至我妈自己，都没有认真地问过他一句，你当年那个打字复印店还想不想开了呀，那个手速全科室第一的打字员，最后只被记得炒的菜啊，只记得是炒的菜咸了还是淡了，给的生活费够不够花。没有人呢帮他回忆他年轻时候年终联欢会的横幅是他写的。那张碎花裙子的照片，后来我去偷偷的洗了一张放大，装在相框里，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妈来我这边住的时候看见了，愣了一会儿说，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呢，丑得很呐。我说你不丑，你比我现在好看。他没接话，去厨房烧水了，水烧了很久。我工作以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起薪呢比我爸退休金高，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特意去给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鞋，我爸那双到现在还在鞋盒里，他说呢太贵了，舍不得穿。

头两年我很拼，周末随叫随到，凌晨三点回消息，同事说小关真靠谱，领导说这个年轻人有前途。我爸那一代人靠双手吃饭，到我这一代靠脑力，原理是一样的，你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个逻辑我爸信了一辈子，我是听着长大的。后来公司裁员，隔壁组一个干了五年的老员工，上午还在做汇报呢，下午飞书上的头像就变成了灰色。工位清空以后，保洁来擦了五分钟，摆上了新人的显示器，那张桌子的桌沿上有一块磨损，是他用手腕磨出来的，五年的手腕，五分钟的保洁。我坐在工位上看着那块桌沿直发呆呀，我想起了我爸，他的退休礼物是一床四件套，他在那台机器前面站了40年，机器还是机器，他的手还是洗不干净，但整个厂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这个人在这里站过40年。我们这代人跟上一代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机床换成了飞书，职业病从腰椎间盘突出变成了颈椎曲度变直，加班费从3.5块变成了辛苦了后面一个大拇指的表情，你燃烧自己，有人喊一声加油，然后你老了退休了，你连一床四件套你都领不到。前阵子我爸在微信上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不是转发，不是养生的文章，是他自己拍的，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橘红色的花开了一大簇，映在阳台的白瓷砖上，他配了两个字，开了。他这辈子从来没主动给我发过消息，这是第一次，我回了句好看。然后他又发了一条，这次是语音，我点开了，他的声音不太自然，磕磕巴巴的，大概在手机上打了半天字打不明白，最后还是用了语音。他说呢，你上次说加班特别多，别太累呀，身体要紧，钱够用就行，家里今年暖气烧得好，你妈囤了一冰箱饺子，过年回来吃啊。这个语音7秒钟，我爸这辈子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长的话，7秒钟我反复的听了5-6遍。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件事儿，君子兰的花，那第一条结果写的是高贵吉祥，还有一个是怀念，怀念你生命中那些被浪费掉的却依然觉得珍贵的东西。那盆君子兰是他在车间里角落里挖的，没人管，一棵小苗，他随手种在搪瓷盆里带回家，一养20年，他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一朵一朵的，从来不失约。花比人重情义，花不会上了40年班才发现什么都没留下来，花只要开过，被人看见过就够了。我爸在车间里站了40年，拿到了一床四件套，他自己挖的那棵小苗给了他一辈子的花开。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呢？不是裁员那一天，不是体检报告翻到第4页的时候，不是凌晨3点改完最后一个不够美观的时候，是那个晚上我把他的7秒钟的语音反复的听了5-6遍，然后看着桌上我妈穿着碎花裙子那张照片，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他们这辈子的意义啊，从来不在班上，是在我的身上。在每一次他们说工作要紧的时候呢，被推开的那个人，那个被腾出来的位置，才是他们一辈子真正的作品。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还觉得给我的不够多，还包了一冰柜的饺子等着我回去吃呢。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明明很努力，但就是卡在那里动不了了，不是懒，不是放弃，就是觉得怎么做都没用，继续熬下去也是这个结果。这不叫丧，这叫低谷期。好消息是呢，低谷期是有出口的，而且那个出口啊比你想的简单。低谷期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叫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呢，等自己好起来。我很真实的告诉你，那是等不来的。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好，是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里，你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这件事你都感知不到，环境里没有信号，你的大脑就自动这么认为，目前这个处境就是全部了。我还记得演员黄渤出道那年呢，在演艺圈里几乎是没有存在感，他跑了将近十年的龙套，拍了很多没人看的小片子，一度觉得自己大概就这样了吧。转折是发生在他遇到宁浩之后，宁浩那时候拍《疯狂的石头》，选角的时候找到了黄渤，两个人在片场待了一段时间。黄渤发现宁浩看电影、看表演、看一些事物的方式和他过去接触的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不是这个能不

能卖钱，而是这个有没有意思。这种眼光让黄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演戏啊可以是另一种玩法。黄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批呢真的是在乎这件事的人。那么低谷期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给你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让你看见还可以这样活的人。我记得有位朋友曾说呢，在他最难的那段时间里呢，他报了一个行业圈里小圈子的饭局，坐下来听了两个小时，回去之后睡得比过去几个月都踏实。不是因为学到了什么，是因为发现那些人也走过烂透的阶段，但都出来了。其实在低谷期换人，不是抛弃老朋友，是主动的去靠近那些让你感觉还有可能的人，你说呢？另外呢，低谷期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状态，人呢坐着不动，脑子不停地转，结果是越转越紧，越紧越动不了。神经科学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同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大脑会把那个空间和当前的情绪状态强绑定。你在那张椅子上焦虑过100次，第101次坐上去，大脑还没开始想什么，焦虑已经先到了。所以换地儿不是旅游，不是逃避，是给大脑一个物理层面的重启的信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出头的时候呢，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当时啊生意还不错，但他整个人陷在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感觉自己啊在原地打转。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卖掉了酒吧，搬到千叶的乡下，专心写作。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书里呢写过那段经历。离开东京之后，他每天早起跑步，下午写作，生活变得极其的简单。他说呢，正是在那段时间呢，他才真正的搞清楚自己想写什么，能写什么。还有那本《挪威的森林》，就是在那之后写出来的。换地的本质呢，不是换风景，是换感官输入，让眼睛看见新的东西，让耳朵听见新的声音，让大脑停止在原来的轨道上空转。而换地呢，不需要很远，比如说你换咖啡馆工作，你换一条上下班的路，周末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坐上2个小时，这都算。身体挪动了，那脑子才会有机会去松动一下。如果说前两个动作都是外部的动作，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内部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换脑。当然了，所谓的换脑不是给自己打鸡血啊，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是真的把原来那套解释框架给它换掉。很多人在低谷期反复的受困，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多难，而是因为他们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那套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总会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换了也没用了。林语堂在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他当时在美国写作遇到了瓶颈，经济压力也非常大，再加上离开中国多年，身份认同上也非常的混乱。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呢，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过去写过的、读过的所有东西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不是为了找灵感，是为了搞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在乎什么，我的判断标准从哪儿来的。整理完之后，他写出了《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是他写作生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林语堂后来说呢，那次重新的整理呀，不是找到了新的答案，而是发现了原来那些答案里有多少是别人的，有多少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判断，反而轻了。我记得《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呢，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不是选择假装没问题，而是选择不让当下的处境成为你对未来唯一的判断的依据。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知道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啊？那我要告诉你了，不用全部一起做，咱们先选一件今天就能做的那种。比如说这周呢，主动约一个你觉得比你看得更远的人去吃顿饭，不用吃什么大餐啊，哪怕一个街边小烧烤摊也可以。
那可以呢，是一个你觉得活得比较通透的朋友啊，一个你一直很钦佩。

但是没深聊过的前辈，你不需要去取经，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不需要表现得很上进，就是吃个饭，听别人说话的方式，感受别人看事情的角度就够了。有时候真正改变你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你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待眼前的处境，那么这种感知呢，比任何道理都要管用。那第二个就是换一个地方待半天吧。很多人误解了换地这件事儿，以为要出远门啊，要旅行，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潇洒。其实不是的，你只需要打破今天的路线和昨天一模一样，这件事儿就够了。比如换一家咖啡馆坐坐，周末骑车去一个没去过的街区，下班走另一条路回家，都算是换地儿。关键不是距离，是陌生感。当你的眼睛开始接收新的信息，大脑就会暂时的从焦虑反刍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半个小时，那个间隙也是有价值的。记得有位听友说呢，他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呢，每天下班之后会刻意的走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铁站出口，就在那附近随便的逛20分钟。他说呀，那20分钟是一天你脑子里最安静的时候，身体挪动了，脑子才会有机会松动。那第三个就是把脑子里最重的那个判断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在低谷期里推导出来的结论。那么这一步呢，往往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穿透力的。低谷期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它会把所有的感受包装成事实，比如说我现在很难熬会变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件事没做好会变成我根本不适合做这个，最近没人联系我会变成我对别人来说不重要。这些句子听起来像结论，但他们都不是，他们是让你在低谷里呢，用有限的信息推导出来的临时的判断。所以呢，这件事的做法很具体，找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把那个你最信的、最压着你的那句话你写下来，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这句话是基于什么来的，有没有哪怕一个例外呢？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出这句话，我会怎么反驳他呢？不过你要记得啊，不用立刻写出答案。其实低谷期啊，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它会让你以为这就是终点了。但你现在感受到的重是低谷本身放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这个人原本的重量。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生有很多事情正当时总是觉得过不去，而一旦过去之后就好了。岁月流逝，什么呀都会过去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要换人换地换岛，不是重启人生，是给自己一个重新看见的机会，看见了路啊也就有了。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我们常说呢，人这一生啊，大半的疲劳与煎熬，从来都不是生活的风雨坎坷，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我们总会习惯性和生活较劲，和琐事纠缠，和遗憾去对峙。殊不知啊，最折腾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奔波劳碌，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生活本是半晴半雨，人生本是半得半失。若是追求事事完美，件件称心呢，只会一步步的把自己逼到死角，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所以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步步紧绷，事事强求，学会与生活和解，才能卸下心头的负累，活得松弛而且自在。我曾听过一句话说，凡事一较真儿，皱纹深三分。是行走人世间的，若是事事纠结对错，处处来计较得失的话，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唯有看淡了纷杂琐事，放下无谓的执念，方能活得自在又从容。我记得我爸妈家楼下有家小卖部，老板老周呢，凡事总是爱较真儿，什么事儿啊都要掰扯得清楚，那日子过得是满心的疲累呀。有客人买东西少付了2毛钱，他不好意思当面讨要，却一整天的心神不宁，茶饭不香，夜里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总觉得自己吃亏了，辗转反侧到天亮。店里称秤啊有丝毫的偏差，他也反复的校准，货物摆歪了一丝儿，标签错位了一点点，他立刻停止所有的事儿，重新的整理。天气潮湿啊，零食微微的受潮，别人觉得不影响食用，他非要全部的下架丢弃，整天的焦虑伤。

品不够完美，怕坏了口碑，日益的担忧自责，精神是长期的高度紧张。隔壁店铺定价如果比自己店的定价稍微的便宜一些，他又开始整天的忧心忡忡了，担心顾客都去照顾隔壁店的生意，他就反复的调价对比盈亏，明明他的客源稳定，却总怕被比下去。逢年过节啊，周边的店铺都薄利多销，互相的抹零让利，可老周却从不让利，该多少就多少，不愿意多让一分利，也不愿意亏欠别人半分。顾客随后一句价格贵了，别人听听就过去了，他呢却反复的琢磨与辩解，非要争出对错，证明自己是公道本分。正因为他常年心事郁结，思虑过重，最终是气急攻心，中风病倒了。就很多的烦恼本是微尘，你事事都较真儿的话，它就成了乌云了。很多缺憾本是常态，你步步强求，它便成了心结。其实真正消耗一个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大事风雨，而是无处不在的较真儿。很多事儿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可一旦放在心上，反复的掂量，反复的纠结，小事儿就变成了牵绊，碎事就酿成了内耗。所以人生最不值得的，就是把自己画地为牢，拿生活的琐碎困住心情。有句话不是说吗？心宽一寸，路宽一丈。放过世间的琐碎，亦是成全自己的余生啊。还记得大网红李雪琴吧？她在荧幕前是幽默风趣、清醒通透，总能用温柔的语言呢去治愈旁人。可褪去所有的光环，她骨子里啊敏感多虑，终日心虚，一直是揪着的。李雪琴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啊很大大咧咧的，其实她的性格很内敛的，从小习惯事事思虑周全，也特别在意呢身边人的眼光与评价，从来不敢随意的做自己。在学校他就活得心事重重的，每当课上回答问题说完之后，他会长久的陷入不安，反复琢磨自己的措辞是否得体，担心一句话没说对引来旁人的目光。那步入北大求学之后，身边都是优秀出众的同学，他的内耗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了。他一边拼命的追赶学业进度，一边呢时刻陷入自我的怀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比不上身边的同学，整天是精神紧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哪怕他取得优异的成绩，也很难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反而会揪着细小的不足不断的否定自己，长时间的陷入焦虑之中。他呢天生共情力极强，心思细腻敏感，容易被外界的声音牵动情绪。当他踏入演艺圈走红之后，什么聚光灯啊，大众的舆论呢、外界的评价扑面而来，他每天在自我怀疑与反复里呢不停地拉扯，心里一刻也不得松弛，最后被无尽的内耗困住了身心，活得是非常的煎熬。而过度敏感的人仿佛身后总会有目光去注视自己，脚下每一步都会走的是如履薄冰的，甚至外界一点的风吹草动都能掀起他们内心的波澜，这份紧绷终究化解不开的内耗。人的心呢、就像是一根琴弦，你绷得太紧的话它会断，你想得太多的话它会累。心如果从容了，万事皆顺了，执念越深呢脚步越沉。所以我们学会试着松一松紧绷的神经，放下无谓的思虑，才能清空心中的纷忧，让内心重归平和。很多的时候呢，我也总劝自己，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永远别把自己呢逼进了死角，给情绪留份余地，给生活留份温柔，给人生留一个退路。有句话讲叫人生有度啊，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们要学会呢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从容前行，你就会发现松弛自在的人生远比步步紧逼的人生更加的丰盈和通透。其实每一天我们在生活里，或者说我们在生活的节奏上，它不可能是一个调子和一个节奏的向前而去，它一定是有紧有松。那么这个时候管控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以往在其他的天数里的节目里面，我也会提到一些心理学的问题和一些感受和感悟，对吧？我们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能够我们被情绪奴役着，那样的话我觉得活得就不够轻松，不够

一塌糊涂了。好的，各位听友，那随着节目的接近尾声呢，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把钥匙，为我们彼此都打开心门，让我们学会以新的视角去探知未知的世界。好，感谢您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同行，锁定都市夜未央，明晚的8点钟，林阳与您的继续相会在这里。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的，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9: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9: 愿每一个夜晚
1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最爷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聊点心事。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事情没开始，但是呢想起来就觉得压力山大，喘不过气儿。电话没打，报告没做，话还没有说出口，可是呢脑海当中好像被放大了无数倍，难呐，说不出口呀，写不完呐。生活当中也会有另外一种人，好像活得特别的洒脱坦荡，有的人是忙忙碌碌，每天把自己累得像牛一样，可是呢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结果。而有的人呢好像是从容淡定，会觉得说生存是一件最简单的人类最根本的事情，挣钱这件事儿有那么难吗？生存这件事儿不就是生命的根本吗？所以呢就会觉得有些人呢是遇到什么事儿呀都不慌不忙，那么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大家羡慕呢？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人生状态呢？其实呀，那些遇事不慌心中有底的人，可能是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把模糊变具体。一模糊就可怕，一具体就简单。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卸下心中的那座山，然后呢，给自己树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把生活活得简单又从容。相关话题，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明天要面对一件大事儿，比如说一次重要的考试，一场关键的汇报，或者是一个不得不打但是你又不愿意打的电话。在事情发生之前呢，脑海当中上演了无数场的大戏呀，觉得说前路荆棘密布，自己根本是无力招架，硬着头皮去做的时候，好像哎，没有那么难，就那么回事儿，过去了，甚至还挺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大家会觉得说会点头如捣蒜，甚至是心有戚戚焉，想和你分享一个感悟，遇事不慌。可能呢他们只掌握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叫一模糊就可怕，一具体就简单。有没有发现说呢，人在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状态下，特别容易自己吓自己。网络上有个用语说啊，自己吓自己，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走在一片浓雾当中，看不清脚下的路，也看不清前方的灯，于是问题而失去，放大恐惧。可能是因为问题而失去，放大恐惧。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没处理好，觉得说完了，整个人生要完蛋了，或者说一个任务看起来很庞杂很大，就觉得说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总是急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想要一条清晰无误的路，可生活偏偏不是如此。我们惧怕模糊，急着摆脱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反而是最容易掉进一个心理学的陷阱，叫做全能自恋的陷阱。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专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想象当中啊，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觉得事情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觉得我应该能够轻松地驾驭一切。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幻想吧，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这件事儿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啊，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神是绝对自信吗？其实根本不是，而是说你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简单，你觉得很多事情就应该在你的掌握之中，不能有偏差，但是一旦是稍有偏差的话，这种全能感瞬间被击碎了，随身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还有畏难的情绪了。在这种模糊的焦虑之下呢，事情的难度在脑海当中被无限的放大，那种压力是想象级别的，它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儿。可一旦说我们冷静下来，真的能够把问题具象化，哪怕只是往前走了一小步，就会发现那座大山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土球。想象级别的压力瞬间可能就回归到了现实级别，两种难度之间的差距呢，相差可能是数十倍的，甚至是上百倍的。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听过的小故事，很有意思啊，也很深刻，来自教育学家魏书生先生。他班上啊有个孩子语文考试只考了8分，可能觉得说这分也太低了吧，这孩子还有救吗？放弃吧。来看一下什么叫教育学家，教育学家究竟是怎么处理的。魏老师呀没有批评他，而是做了一件特别细的事儿。那个孩子说了，他觉得一册语文书上的生字太多了，自己根本就掌握不了。于是呀，于老师就开始陪着他一页一页的翻书，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数，最后数下来需要掌握的生字一共才100多个。这小孩一看具体数字才100多，愣了。他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那这样的话，我只要花1-2周的零碎时间，这些字儿我全能记住。您看了，小孩还是那个小孩，书还是那本书，字儿还是那些字儿，但是呢，数了一遍，恐惧消失了。后来呢，魏老师又帮他把整本书的作家知识点也数了一遍，一共是23位作家，每位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呢是5个。所以这23乘以5加起来呀一共才115个。本来觉得说特别可怕，密密麻麻像天书一样的知识点，一旦变成了115这个具体的数字，孩子又觉得也没那么多嘛，也可以掌握嘛。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具体化的魔力。原来觉得说掌握不了，多到可怕，后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具体要面对的是什么。当目标模糊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淹死。但是呢，当目标具体的时候，发现说只是一个一个的小池塘，只要愿意，总能够趟过去。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呀。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体检结束之后，看到报告上有个小结节，或者是某项指标偏高，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我是不是得啥大病了。在拿到复查结果之前，那简直是度日如年呐，脑海当中已经是把最坏的结果全部都想了一遍，那种模糊的对未知的恐惧其实比疾病本身更要折磨人。有的时候上网查一下，或者是说向医生问一下，了解了指标具体代表什么，边界在哪里，需要注意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原来没啥事儿啊，心里那块大石头呀突然呢就落地了。哪怕说问题还在，但是因为具体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应该从哪里使劲了，那种无助感会大大的减轻。所以说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不只是和大家说你们，更是说我们。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思绪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大脑每天都停不下来，然后呢悲观，很多事儿呢特别愿意往不如意的地方想。有的时候真是的，就是你想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你放大的是什么？你放大的并不是事件本身，你放大的也并不是事件本身的难度。我们放大的是什么？放大的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这种情感，更是我们的情绪。所以它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果说您和我一样，这个不像郑板桥所说到的难得模糊，一旦是模糊的话就会觉得恐惧焦虑，不能够享受模糊，在迷雾当中不能够悠然自得的话，那咱要必须学会自救了，不要沉浸在那种我好害怕我好焦虑的情绪当中不停地打转，试着去所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叫具体化的努力啊。那什么又叫做具体化的努力呢？好，那升级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稍事休息吧，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也共同放松一下。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你也会觉得很多的模糊状态让您无限的感觉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带来了焦虑感，或者是说哎，我以前是模糊的，你看我现在用什么方式和方法让我能具象化了我的心情状态，都变得好多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触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听一下丁薇的一首歌吧，叫我想说，如果说想说的话那就说出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说一模糊就难就怕，而一旦清楚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坚强而有力呢？模糊，你就会把你的情绪无限的放大。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天哪，我居然有那么多事儿没有做，可怎么办呢？我这一天估计又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开始计算究竟什么事儿没有做，然后再想每件事儿具体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可能5分钟10分钟搞定了，你好像瞬间就觉得难度的 level 开始降级，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赶快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究竟如何去做一些具体化的努力呢？比如说觉得工作堆积如山无从下手的时候呢，不要盯着山去看，拿一张纸写下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哪怕说只是写一下，说我需要整理一下桌面了，开始梳理的时候，你就把你从情绪的漩涡当中给拔出来，拽出来了，夺回了生命的主动权。如果说当你觉得人际关系让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又不知道该如何出口，别在脑海当中演那种激烈的争吵，或者是说别人心里各种戏码，你应该怎么应对？去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把那个核心具体化，具象化，沟通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力量。如果说不是一个能够享受模糊的人，就不要沉浸在模糊当中，模糊只会让你更痛苦，你就不是那种难得糊涂的人。试着做一些具象化的努力，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梳理。当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最实在的话，我现在需要面对的事儿究竟是什么？请相信，当你开始问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开始动手去数那个100多个生字的时候，好像事情的难度已经开始回落了，你的心应该就没有那么慌张了吧。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太有同感了，上个月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提前一周开始失眠，脑子当中全是自己忘词儿出丑的画面，后来逼着自己把稿子写了出来，每天对着镜子练2遍，上台那天反而非常的平静。原来吓死我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是我自己编的恐怖电影。说的太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人，他们做事情很靠谱，自己把自己吓的。但这个过程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最终呈现那个效果很好呀，别人看起来觉得很棒呀，然后领导也会觉得很满意呀，只有那一个人觉得说这个过程有多么的煎熬。

而且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点很可怕，自己吓自己。这可能是被逼的吧，必须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如果真的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未必敢勇敢地举起手说我来，逼到那份上了，没办法了。所以想一下，有多少时候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着你，或者是在前面拽着你拉着你呢？现在的社会更多的需要你能主动地伸起手说我能，我可以，让我上吧。但如果是那种因为一点点事情的模糊感就把焦虑无限放大的，我觉得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勇气冲上去说我，而且你自己本身。叶琳生活家今天呢接着和大家聊啊身体方面的话题。你看我们前半段聊的都是心理，然后后半段呢我们来聊的是身体，可是今天的心理和身体好像非常好的串联到一块儿了。来，每次都是从提问的这个方式哈，先引入话题。晚上睡了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之后会发现没睡够呀，身体发沉呐，浑身没劲儿呀，或者是在工作呀、做家务呀，甚至锻炼的时候，感觉说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总是慢半拍儿。平时呢，能够轻松完成的事儿，频频出一些小差错。如果说您最近身体状态是如此的话，赶快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一定要听，千万不要跳走哈。今天和大家聊一个重要又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话题，隐性疲劳。疲劳不就是累吗？累就休息呗，但事儿啊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通常所说的累吧，是一种能够明确感知到的疲惫感，但是隐性疲劳它不一样，它就像一个藏在身体深处的小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偷走咱们的精力还有我们的健康呀。根据解放军报的一篇报道，这种隐性疲劳是指呢，机体在长时间或者是高强度负荷之下，生理功能逐渐下降，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一种叫亚健康状态。就像是一根特别紧绷的弦，表面看着没事，但是张力已经快到极限了。最可怕的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察觉，所以会悄悄地损害咱们的像是反应速度呀、肌肉力量呀，还有我们的判断力。如果说不及时干预的和识别，这种疲劳会逐渐的积累，不仅说影响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亚健康嘛，最终一定会诱发各种健康问题。身体特别聪明，特别智慧，能扛它就扛了啊！但是呢，它也会偷偷的有一些小小的反应，给我们一些信号。如果说大家能够早期捕捉到这些信号的话，不让身体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垮掉。来，给几个特别实用的、严谨的自测方式和方法，大家听一下，然后对照一下。这第一种方法呢，叫晨起摸脉法。咱们都知道，心跳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之一。心率升高往往是植物神经系统失衡的直接表现，也就是说了，身体的油门和刹车系统失调了，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而负责放松的副交感神经被抑制了。所以说这身体呢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早晨起床先别着急坐起来，平静的躺2到3分钟，然后用手呀摸那个脉搏，数15秒的心跳次数，再乘以4，这就是今天晨起的静息心率。可以连续测3到5天，状态良好的数值，取个平均数作为自己的基础参考。如果说发现某天早上心率比基础值高出了5到10次，就要留神了，说明说身体处于轻度疲劳状态。如果说每分钟高出10次以上，那就说明已经处于非常疲劳的状态了，意味着身体恢复不足，需要马上进行干预了。这第二个方式和方法呢，就是夜间睡眠质量自测。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说只要睡着了就是休息好了。其实呀，疲劳会干扰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节律，导致睡眠结构紊乱。可能会问自己几个问题吧，说入睡是否困难呢？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睡不着吗？夜间是不是容易醒？醒来之后是不是很难再入睡？关键的一点，早上醒来是不是觉得

得比睡前还累，身体是否感到酸痛发沉？如果说这些问题有两个以上您回答是的话，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天以上，说明身体可能已经处于疲劳状态了，需要主动进行调整了。除了说心率和疲劳，还有睡眠，还会有其他的身体信号表现出来。引出第三个方式和方法，叫主观感受清单法，对照一下。同时出现三条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比如说情绪上莫名其妙的烦躁，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提不起劲儿，专注力变差了，容易走神儿，反应变慢了，肌肉是不是持续酸痛，超过48小时还不缓解。早上起来的时候呀，身体特别的沉，特别重，感觉这个腿呀像灌了铅一样。还有呢，就是工作运动当中呀，频繁的打哈欠，揉眼睛，动作协调性变差，比平时更容易失误。不要小看这些信号，研究数据表示了，在疲惫状态之下发生运动损伤的风险比正常情况要高出2到3倍。很多时候呀，当我们心里想着说只是有点累再坚持一下的时候，其实身体最脆弱最容易出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所以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捕捉到这些疲劳信号后，千万不要硬撑了，要学会听身体的话。经常说呀，听谁的话呀？听妈妈的话。妈妈告诉我们，哎呀，快点休息吧，不要熬夜了啊，不要把工作的事儿想得那么重，不行妈养你。真好哈，就是要学会听身体的话。我们可以把高强度的训练或者是工作换成低强度的恢复性活动，像是慢跑、散步、拉伸，或者干脆给自己一段主动休息的时间。同时呢，在日常当中尽量是规律作息，提高睡眠质量。特别是在休息日呢，不要把时间耗费在电子屏幕上，把更多时间留给放松恢复，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回血。疲劳是什么呢？疲劳是身体给我们的最忠诚的保护信号，它不是在提醒我们你不行，而是在告诉我们你需要停下来照顾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停下来休息有一种耻辱感。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觉得，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们，很多要强的人反而会有一种这样的心理状态，我不能停，我干嘛要休息？天哪，我今天居然什么事儿都没做，我一事无成。如果看一下朋友圈就反而更焦虑了，看一下，哎呀，朋友、闺蜜、同事，好像大家都在积极进取，只有我原地踏步。想起了小的时候经常被提醒的那句话，叫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不是哈，其实真正的能够拼搏向上的人，他是一定会休息的，他是一定会把他的生命状态调整为张弛有度的。你会发现很多高能量的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能量比我们高多少，而是他特别会取舍，就是那些不该他操心的事儿不操心，不该他想的事儿不想。他会抓紧时间进行放松。很多高能量的人是特别能够爱护他们的身体的，该吃吃啊，该喝喝，该睡睡。我记得我之前认识一个叔叔，这个叔叔是单位的一把手，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的妻子，我说天哪，我说我叔一天这么忙，是不是经常失眠？他说他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在一线战斗这么多年没有垮掉，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哈，他说我都跟着犯愁，但是一看身边头沾枕头睡着了，第二天又是活力满满。所以一定要学会休息，不是我们说我休息一会儿吧，我今天不行了，这个我得什么看个电影了，跑个步啊，我得上这个城郊去溜达一圈，我得去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呀，喝个下午茶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不一定就代表说我们不行了，我们在退步了，周围的人都在前进。要学会停下来，学会很好的关照自己，哪不舒服了，甚至把我们的器官当成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去慰问他，跟他沟通。也和大家分享了非常简单的一些自测的方式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吧，更好的

0: 学的管理自己的身心状态。毕竟照顾好自己才是我们面对生活所有挑战时最坚定的底气。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身体方面的、心灵方面等等其他方面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从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

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站立，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耀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好动听的旋律，好优美的嗓音，来自林忆莲的《夜来香》。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像着一朵夜晚盛开的花一样，给大家的生命带来馨香，带来温暖。也祝福大家呢，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香气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和身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了，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楚，因我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仍然真的我。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别趣味，别留余心。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大连有雷雨啊，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白天多时段容易下阵雨哈，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闷的，出门一定要随身带伞，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啊，说下就下，别嫌麻烦。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朋友呢，下雨路面比较滑，减速慢开。海边风很大，去海边溜达注意防风，早晚温差不大，穿短袖就行。遇上下雨体感会凉一点，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开车出门如果遇到短时降雨，记得要开启车灯，注意避让行人。户外别长时间在外面晃悠了啊，想逛公园可以短时间的去星海公园、黑石礁公园，瞅着没下雨的时候啊，吹吹小海风，抓紧时间看看礁石啊，但是千万千万不要长待，乌云上来就抓紧往回走。下雨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室内的活动，逛逛博物馆、商场，或者去行动街溜达，吃点小吃，喝点冷饮啊，既能躲雨又凉快。在家呢，也可以收拾收拾屋子，看看剧。大连森林动物园大熊猫妙音哈，刚过完16岁生日，园区专门给他准备了水果冰蛋糕哈，这个还有竹子小零食，小家伙捧着冰蛋糕一顿啃哈，啃的是津津有味，不少游客专门过来打卡看寿星熊猫哈。提醒大家，今天降雨断断续续的，出门留意头顶的云层，遇到雷雨尽量远离哈，远离海边的礁石。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那个被称作向日葵盛开夏天的年岁，仿佛被浸润在琥珀里的旧时光，总是与飞儿乐队的名字紧紧相连。他们的音乐从来不

只是听觉上的震荡，更像是为青春量身定做的一场盛大的忧郁的仪式。在那个一切尚未蒙尘的年纪，他们的歌穿透骨骼的阳光，菲儿的嗓音清亮又带着一丝决绝的凄美，就像是夏日里最烈的日头啊，能刺穿所有伪装的阴霾。而当他转入低吟，那声音又化作流淌的溪洞，清凉的漫过年轻的心事。阿沁创作的旋律肢体丰沛，电吉他如野马奔腾，弦乐又如薄暮铺陈，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远超现实的瑰丽世界。我们就在这声音的秘境里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这类作品早已超越了情歌的攀离，它是整个青春光景的凝望与告别。歌词里的那些关于爱、梦想和疼痛的叙事，成为了我们解读自身情感的密码。在无数个日夜，我们借着这份高亢的悲壮，将自己的想象逆风成的骑士，在无人知晓的战场上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与和解。如今剩下的这个喧嚣渐远啊，向日葵的花盘也逐渐低垂，但每当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仍然能够瞬间被拉回那个光线饱满的季节。飞儿乐队就这样成了一个时代的声纹，一枚刻在生命年轮里的火漆印章。它证明着我们曾那样真诚的燃烧过，那样不计后果的盛开过。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当李宇春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弦乐铺陈中缓缓升起，我们遇见的不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春日苏醒。他以音乐为笔，重新描绘了那被传颂了大半个世纪的诗意，也让林徽因笔下的四月在当代获得了声音的形态。李宇春的诠释恰似四月的本质，温暖中带着清醒，赞美里藏着克制。他的嗓音不再是早年般的那个清冽如泉，而是沉淀为午后阳光般的质地，温暖通透，带着细微的颗粒感。当唱到雪化后那片鹅黄影像时，声线里仿佛真的切出了初融于水的光泽。而在新鲜出放芽的绿你是这个地方哈、又转作是嫩绿的容嫩哈、制作人郑南编织的电子音景如春天拂过湖面泛起的三月涟漪，弦乐则是远处渐次的清脆的山峦，共同托起这人生的四月天。这不仅是致敬，更是一次成功的诗乐对话。李宇春消融了原诗的年代隔阂，却完整地保留了那份爱暖与希望的内核。它让我们相信，在那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用最诚恳的方式为我们唤醒一个最最纯净的春天。歌曲最后在渐弱的钢琴中收束，如同四月黄昏迟迟不愿散去的余晖。它提醒在每一个在都市丛林当中匆忙行走的灵魂，无论人间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如同四月般的周而复始。而李宇春就是那个为我们点亮这片春光的提灯人。

0: 对，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2: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3: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了，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的早上2点钟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个别的乡镇和街道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同时呢伴有雾。今天晚上啊，这个市区温度呢应该就在25度到27度左右。建议大家呢早点回家吧。
1: 对，一个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地皮湿了，所以说我想是不是凌晨下雨了。
0: 个别地区吧，
1: 下午这个5点吧。
0: 对，
1: 然后早上出来之后看了一下这个温度是25度左右，就现在这个温度真的是特别的舒适，就又回到这个舒适区了。想到当年咱们说咱们夏天26度的时候，
0: 是
1: 早晚25、26度这样一个温度啊，还是很好的。再来往下看，今天呢白天呢这个雷雨啊会继续影响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早高峰时段，要特别留意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对交通和户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目前看外面倒是挺阴的啊，有朋友刚刚也提到了说外边阴成这样了，下点雨吧，看能不能下吧。
1: 部分地区嘛，可能有的地区在下，有的地区没下，大家也来说一说吧。现在7点03分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状态了，你那里下没下雨啊？因为这个雨水有没有对这个早高峰和户外的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每次看下雨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室内特别期盼着下雨啊，就特别馋庄河那边的雨啊，因为每次报天气预报啊，有大雨到暴雨的时候，基本都是瓦房店、庄河，尤其是庄河，每次报就是个别乡镇啊，庄河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大雨到暴雨，
1: 挺馋的，你渴了呗？这是
0: 渴呀，
1: 那你去呀！
0: 不仅咱们这儿渴呀，庄稼也渴呀，是不是？大家都希望能够下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呢。
1: 开车过去呗，感受一下清凉。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呐。现在虽然说可能从气象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到秋天，但毕竟已经是立秋了嘛。我们还是期待秋天能够早点到来。
1: 下雨也得下雨啊。周五的白天呢依然是阴天啊，局部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我特别喜欢这种阴天下雨的感觉。就是和晴天相比啊，我特别喜欢阴天，我一点都不喜欢晴天。
0: 是哈。
1: 我觉得不那么晒。阴天呢完了凉丝丝的，有点小风还会很舒服。这个雨水啊总体来说啊还是比较零零散散的，就明天这场雨啊，晚间呢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啊。这两天的温度都非常的舒适啊，这两天都是最低温度24、25度，最高温度呢只有28、29度。这有点末伏啊，初秋的感觉了。
0: 对，
1: 是吧。那么呢依然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啊，周末的时候你像周六的白天有点小雨儿，周六的夜间到周日是小到中雨，所以说很多的球迷朋友第一个关注的就是周六夜间的这场雨啊，千万小一点，
0: 晚一点，
1: 尤其是在梭鱼湾那块儿，
0: 尤其在晚一点下。
1: 晚一点下，晚一点就是你晚到11点吧。
0: 对呀，毕竟你想啊，
1: 最少10点钟的时候还在散场呢，
0: 是6万多人交了啊，6万多人，你说这样一场雨浇着，我跟你说真挺闹心的。
1: 但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下不大，
0: 是
1: 小雨淅沥沥的。周六到周日呢市区最高温度呢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4、25度，所以未来这几天的温度都差不多。但是呢就是时不常的部分地区呢会有这个小雨，可能会让周末呀出去玩的朋友多少受一点这个影响，
0: 但是温度好啊，凉快啊。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不大，下点这个小雨，即使说你扎帐篷我觉得也没事儿，又不是说那个大雨帐篷冲跑了。
0: 周天的晚上大连呢会继续小到中雨，到下周一啊降雨呢会逐渐的结束，市区最高气温呢会快速的升到32摄氏度。也就这两天凉快啊是因为这个雨水啊给打压的，但是一旦雨水结束了立马又顶上去了。
1: 凉快一天是一天嘛，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4、5、6日这几天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是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

0: 风四到五级。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卡问候啊！咱们看一下今天我们各位，不怎么睡觉的打卡团们，这动动四点来钟就来了啊，真早啊！啊，
1: 是被这个知了叫醒的吧？他说：“接龙鱼的早上好啊，马上4:30了。”意思就是说
0: 这群知了啊，
1: 这群知了是吧？说这意思
0: 叫个不停，不爱睡觉。是，确实是，尤其是家门口附近呢，就有几棵大树的，那离树近的，那真是吱了的闹心呢。
1: 有时候一飞，它还趴窗户。
0: 哎呀，尤其你要开窗睡觉，趴窗纱上滋儿滋儿叫唤，你就不起来都不行，你这必须得起来啊。
1: 对，你知道今年这个夏天吗？就是有好多人因为这个知了的叫造成了听力的受损。
0: 哎呦
1: 这是上周我们讲的一个新闻。这个经过了这个医生很多的医生这个证实啊，就是这个知了的这个叫声啊，瞬间可以达到这个80分贝左右。
0: 哦，
1: 就是已经可以损伤，就是长时间听可以损伤听力。就好比是什么呢，人在这个装修电钻的过程当中，你就想旁边一直有个电钻在你旁边哒哒哒就这么钻，
0: 是
1: 你是不是也受不了？
0: 所
1: 以说这个家周边有这个支流，其实趴窗户啊，及时把它这个赶走，千万别这个挺着。哎，
0: 是
1: 家门口有大树，它在那叫，你过去你照树踹两脚，
0: 它就不叫，
1: 你知道突出就飞了，
0: 它
1: 就离开这儿了。这知了也尖，你就一摇那个树，砰砰一拍，哎，那这个飞了，飞了之后我觉得多少能缓一缓，别硬挺。
0: 在家门口的树，我放一堆螳螂会怎么样呢？
1: 那首先你得找到一堆螳螂啊！
0: 螳螂捕蝉嘛，是不是啊？哎，提前冬天的时候啊，我养一群螳螂，哎，知了猴快来的时候，哗往树上一撒，这螳螂上去叮咣就一顿啃呐。
1: 螳螂可能不太好养，你直接养黄雀不好吗？
0: 黄雀它吃螳螂啊，
1: 那黄雀不吃知了猴，
0: 我不知道它吃不吃啊，
1: 肯定是吃的，
0: 也吃啊。
1: 因为什么呢？你直接养黄雀呀、啊，不相当于那句话吗？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跳过中间商源头，哎，
0: 不是都让平台挣去了吗？这不钱，
1: 平台不就中间螳螂吗？螳螂8层皮吗？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要不然就靠人抓，好像是还费点劲啊，又太高的地方，是不是？
1: 对。你再说你大白天的有几个人顶着大太阳去抓这个知了啊？
0: 是，
1: 文文阿姨发来了信息了啊！金龙鱼早上好，文文阿姨，我又来打卡了。你们就文阿姨特别热情，每天早上啊，
0: 是，
1: 感谢啊。东华也说了，周四来打卡了，今天有雨吧？确实有雨，这两天都有雨啊。拨开云雾也发来了早上好的问候啊。下着听兰说了，这天都阴这样了，下点雨吗？
0: 行啊，
1: 那金石潭那边下不下呀？
0: 见吉言呢。
1: 大家。生活的这个区域啊，行走的区域，谁那块下雨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看看今天谁是局部。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991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991，今天你听了吗？
3: 浪啥子浪？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5: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咱比如说国人对于一些数字啊非常敏感啊，喜欢六，喜欢八，喜欢九，不喜欢四，而且在很多地方啊特别讲究，比如说电梯上这个第四的四楼，有的电梯甚至都取消四楼，直接是三楼五楼，
1: 是
0: 哎没有四楼，有的时候呢十四也没有，是吧？车牌子上面呢也不愿意带有这个四字，毕竟有这个谐音，听起来吧好像是有点那么心里不太愿意接受的感觉，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说如果是有一个人呢在四月四号出生，当天正好还是清明节，高考的分数呢正好是444分，然后呢他呢被殡葬行业录取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呢？
1: 是，其实啊最近呢我看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文学的东西啊，其实这个四啊从古至今呢在咱们国内啊就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0: 哦，
1: 哎四是双嘛，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成语，什么四季平安呐、四季发财呀、
0: 四喜临门，
1: 其实对，其实从这个古至今呢四按照咱们中国的文化呀都是吉祥的数字，这个四啊只不过是从这个在外来文化当中哎被慢慢的给这个污染了，人们觉得这个四和死是谐音，其实在古代一直都没有这个事儿，哎，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过多的去这个洗脑或者个干扰，哎，但是呢这个学生咱们来说一说确实挺有意思的，但也就是一个巧合，巧合放在一起啊就觉得很好玩，出生在四月四号，高考今年高考444分有这么一个学生，这是河南焦作的考生，叫做魏斌杰，选择了什么呢？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哎，什么学科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被这个专业录取了。对，小魏说了，他说大家最近在关注他，就是因为啊这些和四有关的巧合。自己就四月四号那天出生的，
0: 哎，
1: 嘛那天清明节，大家如果好心的话查一下哪一年清明节是四月四号，
0: 哎，
1: 阳历四月四，他也说了，确实挺巧的啊，没想到还这么多人关注。
0: 是，
1: 对于这个分数呢，我也没太惊讶啊。高考结束之后，自己也估分了啊，就成绩就大概400来分，没想到还挺好，考了444，比自己估的多个30-40分。
0: 是。
1: 成绩出来之后啊，他当时也在想啊，要不读一个这个本科，其实很多的就是说成绩这个中等的家庭啊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400多分，你要够这个最低的这个本科录取分数线哈，可能试试劲还差不多。但是也好多人说了，就是那种不太好的本科，不太好的专业，
0: 没啥意思啊，
1: 上还不如不上。上完之后就是交了4年钱，毕业之后可能也是社会上可能也不怎么认，也找不到工作，
0: 对，
1: 倒不如学一门职业技术。后来啊他跟家人经过了商讨，也想开了，选择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0: 可能有人说了，难道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出生的日期、高考的分数才选择这个殡葬吗？哎，他说了，并不是啊，说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殡葬行业了，当时看到有人提这个行业，说前景还不错，后来呢，也通过一些这个00后的网红啊，这个入殓师等等一些视频，对这个行业呢有更多的了解，
1: 对，
0: 所以觉得吧，其实前景挺好，哎，与其说我这点分是吧，找个本科不好的专业不好找工作，还不如我找一个好专业了，
1: 他说到的这个00后的网红入殓师啊，就是这个汤木谭泽，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女孩，我也关注了，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关注点，我觉得大家真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个职业，好多人呢对这个职业都抱着这个有色眼镜，甚至带着就是传统国人呢有一些这个忌讳，但是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是挺伟大的，它让人呢就是很体面的走完你在这个世间的最后一步，哎，从进到这个殡仪馆来说，包括他每天就展示了很多他的这个生活的内容，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然后如何就是接到电话之后，比如说有这个去世了，他们如何去出车去准备，他们还有一个箱子，包括那个化妆箱，哎，这个整理衣服的一个箱子，然后人拉过来之后如何去给他这个化妆啊、美容啊、入殓呢、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仪式在里边，他们那个团队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包括日常的备品经常还要去就是批发，买一些什么花圈呐、纸钱啊这些东西。
0: 就是当他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吧，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了。 只不过我们作为外人呢，偶尔接触平时谁也不接触的东西，不愿意接触这样的东西，甚至感觉有点忌讳，对吧？
1: 对。
0: 但你要把它当成职业，这就是你的工作，其实在他眼中就跟平时的那个花圈跟纸没有区别。
1: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他当作自己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爱好。
0: 嗯，
1: 他每次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是特别的端正和这个神圣。
0: 嗯，
1: 我觉得挺值得崇敬的这么一个职业，
0: 职业精神，
1: 对，
0: 敬业，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那么说回到咱们这个小魏啊，魏斌杰，当然了，作为这个传统的家庭，我相信可能是大多数家庭啊，都可能不太赞成他选这个专业。
0: 嗯，
1: 他也说了，选择这个专业更多的还是考虑什么呢？就业，大家有没有关注？
0: 对，
1: 其实全国各地啊，殡仪馆。可好找工作了，
0: 招人呢是吧？
1: 哎，招人就去的人很少，
0: 不爱去。
1: 对，
0: 嗯，
1: 就多少还是有点这个忌讳。
0: 那可不是，
1: 你就总感觉说，你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和活人打交道、
0: 嗯、
1: 和去世的人打交道，你说你愿意跟谁打交道？
0: 是
1: 按传统的说法，
0: 红事白事是不是、啊？甚至像有的人说，你看咱们大连有不少做这个一条龙的，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一条龙一条龙的嘛，啊，从这个接触到。这个逝世的人一直到整个把这车全发送完，
1: 嗯，
0: 这一条龙全做完了。那这个行业其实有好多人也在专门干，而且这个行业的人并不多啊，干这行业并不多，但利润却非常可观。
1: 嗯哼哼，对，
0: 没有人在这方面还去讲价的，你发现没？
1: 是，但是那种我觉得社会上的纯商业的做殡葬的和比如说市里的正规的殡仪馆的工作，
0: 公务员是吗？
1: 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谈到未来啊，可能接触到一些遗体啊等等相关的专业的学习内容啊，啊，这个小魏的小孩也说了，说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吧，毕竟刚考上这个学校吧，肯定最初会觉得害怕，但是接触多了，应该就会习惯了。
0: 嗯、是，
1: 哎，我觉得年轻人适应度都比较高，其实这跟学医是一样的。
0: 对，
1: 你想学医的话，
0: 解剖
1: 都要接触这个遗体的，都要练习这个胆量的、嗯、
0: 解剖。
1: 前两天呢，这个小魏还专门去了这个墓地。去练练胆儿，去墓地里走一圈儿，
0: 就先提前接触接触，感受一下，
1: 对，
0: 看看自己行不行，
1: 就和那边打交道的事儿就比较多了。他说了，其实感觉还是比较可怕的。
0: 这个东西其实，在一种人的这个神经，是不是、啊？如果你老接触老接触吧，你要是一直处于一种害怕的状态，神经高度紧张，有的时候你真就做不了这个行业。
1: 对，再就是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接受的教育是有关的、
0: 嗯、
1: 为什么说现在年轻人接受度越来越高啊，就是唯物主义这个教育嘛，我觉得越早一辈人他可能带有一些这个封建的这个思想，
0: 嗯，
1: 对吧，你放端正这样一个态度，哎，人走了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了吧。
0: 对，
1: 小魏也说了还会继续做自媒体，哎，记录一下自己从零开始学习殡葬专业的学习经历和生活日常。
0: 你别说他这个自媒体啊，说不定能火，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不了解整个的流程过程东西啊，通过他的记录啊，也许能看到更多的，所以他会很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
1: 嗯，
0: 哎，也许他的自媒体真的做起来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其实上网也可以搜一搜这入殓师汤姆谭泽，看看这个年轻人零零后年轻人呢、啊，
0: 嗯，
1: 在殡葬行业是如何来做的。
0: 是，
1: 我觉得就是当这个社会上啊，大多数人都不想去做，都去忌讳去做的时候、嗯、有一群人就勇敢的在做，这是值得尊重的这样一个行业。因为人人你都叫走到那一步，那你也不做他也不做，那最后咱们身后事谁来做呢？
0: 嗯，
1: 是吧，
0: 肯定有人也在做吧，是吧。有人说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殡葬行业，他这个上大学嘛，那都学什么东西啊？咱们看一看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那个官网显示了，说目前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属于叫社会工作学院啊，这么一个叫社会工作学院，主要培养能够从事啊殡仪工作、殡仪服务、殡仪主持等一些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核心课程包括了殡葬的礼仪、殡葬的心理学啊，都有心理学啊，殡仪的服务、遗体防腐整容技术、葬礼主持、火化乐理与操作、公墓管理等等啊。就业方向呢，就是殡葬的技术人员、啊、服务人员还有民政管理人员。
1: 嗯，对，所以说今天呢，把它作为一个互动话题，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首先来说，如果这个小魏啊，是你家孩子，咱们就说作为这个家长，你会同意孩子未来选择这个职业吗？你如何来看待这个职业，来看待孩子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可以来聊一聊。
0: 嗯，
1: 然后也可以说说你本人，如果有再就业的机会，你会选择或者接触这个职业吗？
0: 嗯，
1: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欢迎各位来聊一聊。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刚才提到了四啊，学霸他爸发了个信息说四挺好啊，四啊，如果说车牌号带四你觉得不太好、嗯、可能是因为四有点少，嗯啊，啪拍了个照片，你看我这个后边有三个四豹子号好不好。哎，确实我见过啊，有那个连续号四的豹子的确实挺好，看起来就好多了。
1: 对，这是一台黑色轿车啊，
0: 新能源的车，
1: 号是9444。
0: 嗯，三个四在结尾
1: 是，嗯，他也说了，其实四的成语很多嘛，四季平安，四通八达嘛、嗯。对，其实从古至今的四一直
0: 没有毛病，
1: 表的对，包括四海升平、
0: 四喜丸子、大四喜，
1: 四喜丸是成语吧？四喜临门呐、啊，什么四通八达呀？嗯，哎，四海归心呢，都是表达好事的。嗯、
0: 对，
1: 嗯，拨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了，说大连的这个殡仪馆现在招人进都不好进呐。
0: 嗯，
1: 有好单位
0: 是不？嗯。
1: 大家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啊，
0: 嗯，
1: 如果是你的孩子以后选择就业的这个方向，
0: 嗯，
1: 哎，你会考虑到殡葬行业吗？
0: 是。日清月暖说，广播没有声了呢，那您在哪个方位用什么方式来听的？其他好像没有反馈哦，目前我们正常播出的状态。
1: 对，嗯，你要发信息要可以发的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反馈一下。
0: 嗯，
1: 是传统的广播呀，
0: 嗯，
1: 还是说这个 app 软件啊？
0: 对，
1: 哪一个软件？
0: 如果你软件突然间没声了，可能是网络问题。
1: 对，
0: 嗯，
1: 包括你跟可能有的时候所在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但目前信号覆盖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嗯，
1: 哎，你更新一下手机。
0: 提到车呀，最近呢去4S店逛了一圈，包括大家有没有去车展看呢？咱们大连这个车展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不要忘记到星海会展中心，现在车展是从12号到16号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1: 那才堵呢，我昨天去了。
0: 哦，你去了？
1: 昨天因为大学同学来了嘛，
0: 啊，
1: 陪他去星海周边玩，
0: 嗯，
1: 来开车从那这个从那块过
0: 啊，
1: 但是确实是很热闹，他的整个是
0: 场外也有吧，
1: 主要就是场外，我们没有进到厂里，就在外面溜达、
0: 哦、啊，
1: 哎，然后星海广场那一大圈大概是有将近半圈吧，
0: 哦，
1: 哎，左右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家，都是这个户外的，
0: 嗯、
1: 哦、人气非常的多，
0: 是
1: 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嗯，
1: 几乎所有的这个车都有，但是新能源非常的多，
0: 那肯定基本都是新能源
1: 占据了绝大半边的江山，
0: 因为现在的传统那种合资车呀什么的，它没有必要再展了。
1: 嗯，
0: 你说本田雅阁，我去展什么展？丰田凯美瑞还有什么可展的？
1: 对，
0: 谁不知道了？
1: 嗯，
0: 对吧？就是一些新的这种新能源汽车。
1: 对，现在白天有展啊，大家可以去这个逛一逛。
0: 对，那么大家最近去逛这个 4S 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就如今的这个汽车市场已经分裂成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一边是寒风刺骨，一边是热火朝天，反差大到离谱。
1: 是，我们来看看乘联会最新出炉的上半年的数据啊，也揭开了真相，说50000元以下的微型代步车整体销量是暴跌55%，近乎于腰斩。
0: 是，
1: 50000元以下，反正确实这个车型也是非常的迷你啊，非常的微型。
0: 对
1: 啊，价钱也很便宜。
0: 嗯，
1: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40万以上这个高端新能源车销量大涨46%。也涨了一半，
0: 嗯，
1: 是整个车市唯一啊强势增长的赛道。
0: 是啊，
1: 所以有人说，谁说消费降级了？
0: 嗯，
1: 你瞅瞅41万上这新能源这车
0: 上这么老多，
1: 这家卖的，
0: 哎，还记得3-4年前吧、嗯？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的，比如说50的宏光、嗯、迷你 EV， 对吧？
1: 哦、迷你 EV，
0: 哎，50宏光的小车不点不点的，哎呀，
1: 对对对，
0: 太记得，但是做的很萌。是不是啊？很漂亮，各种样的颜色。
1: 哎，每当看到这种小车哈，就可能我个人感觉，我总感觉我想过去给它推倒。
0: 你是什么心态？这是？
1: 你就感觉哎，小车可有意思了
0: 啊！
1: 拿膀抗它，两下子能不能给抗翻的？
0: 嗯，反正能晃悠。确实，你想，毕竟体量就那么大嘛，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价格也便宜啊，30000多块钱。你是买菜接个玩啊，短途代步啊、嗯、这真的堪称为神器。而且50宏光啊，一直这个就迷你这个车一直卖得很好啊，
1: 是
0: 巅峰时期一个月卖出50000台啊。
1: 其实这个小车啊开起来啊是真便捷，
0: 停车也真
1: 方
0: 便，
1: 哎，停车也方便，
0: 嗯，
1: 小载车为你进不去，它呲溜一下就进去了，
0: 是
1: 左右两边四个门打开哪也不碰，
0: 嗯
1: 啊，然后最主要是在大街的这个小巷上它开起来就是很灵敏，
0: 对
1: 对，操作也很好，
0: 挑头啊、哎、各方面都很方便，
1: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大车哈，有的时候你挑头啊转弯啊两把轮三把轮小车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0: 嗯、对，真方便。
1: 对，
0: 包括像吉利的熊猫、长安的糯玉米，你听那几个小名就知道了啊、
1: 哦、这个都 大连有吗？长安的糯玉米
0: 有，
1: 可能见到之后不知道。
0: 哎，你不认识它？
1: 对，嗯，就知道哎，这小吃挺可爱的。
0: 对，
1: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哈。
0: 就这样，小吃好几个品牌的，还有的卖的可能比较少，但是也有啊。只不过就是咱们提几个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卖的比较好的。
1: 然后人们一般愿意把这种小车呀进行一些可爱的装饰，
0: 大睫毛子，
1: 哎，前后左右啊，然后包括这个车衣啊、贴纸啊，会做一些变化。
0: 对，
1: 这些小车也是靠着低价呀，它还横扫了很多的像县城啊、乡镇市场。哎，人们也都说了，你看我们几万块钱，你能圆一个汽车梦了。
0: 是，
1: 哎，咱们这个农村的、乡镇的，出门逛个街了，也能开个小车了，这不也挺方便吗？
0: 对，
1: 拉点东西，拉个人。
0: 但是风水轮流转呢，今年就彻底熄火了。五菱宏光这迷你 EV 上半年销量呢，同比少卖了近10万辆，你这可不少啊，
1: 全国啊。
0: 哎，吉利熊猫跌幅达到78.2%，
1: 这咋回事呢？
0: 五菱缤果暴跌79.3%，就大批的微型代步车的销量呢，直接砍去70%，曾经的代步的爆款呢，如今呢摆在展厅落灰。哎，经商直呼啊，我就卖一台亏一台啊，本身得多钱一台，你想想还亏着钱。
1: 卖不出去了，有的可能还会降价。
0: 所以很多人说怎么回事呢？说今年跟去年相比，怎么差这么多呢？一个来说吧，就整个今年的销量跟去年相比，就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整体汽车销量啊，包括中国整个汽车市场，整体汽车销量跟去年相比都有所下跌。也就是啥呢？去年确实卖得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呀，什么购置税政策呀，啊，这个什么报废政策呀，啊，这种政策，这种弥补，然后呢，确实是提前透支了不少汽车需求。所以说今年汽车消费的疲软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1: 是，预料之中也情理之中啊。
0: 对，
1: 有人说了为啥没人买了呢？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购置税政策的调整嘛，是吧？几十万的豪车啊，多几千块钱的这个税费啊，不痛不痒的。但是5万以内的小车呢，凭空多个2-3千开支，那么精打细算，作为这个代步的车主来说，这个性价比就不高了。
0: 哎，
1: 瞬间崩盘了。本来啊，攥着3万多的预算，凭空加一笔开销，哎，可能会选择就观望不买了。再就是呢，这个安全的新规，哎，卡死了这个老路。现在新能源这个能耗啊，车身安全标准在升级呀。早年那些靠这个简化车身呐、低配电池啊、压低价的微型小车，再不升级啊，就没有办法上牌上路了。但一旦呢加装了安全结构，升级了电池，造车的成本就上涨了。这个售价呢，必然就会突破5万块钱。
0: 是，
1: 哎，5万以内买不下来了。涨价之后，它作为这个低价代步的核心优势就没有了。车企陷入到两难了。你说我加不加价？
0: 是啊，
1: 但是我要卖，我肯定得升级。升级本上去了。
0: 对，
1: 我也得挣钱，我得加价呀。加价超出这5万的范围了，就
0: 卖不动。
1: 低价迷你代步车了。
0: 对，
1: 哎，不改款不合规。
0: 对，
1: 改款卖不动。
0: 这么点小车，如果说你图了5-6万的话，就会有一些人选择那种啊，就是A0 级的 SUV 了，就不买你这样小车了。
1: 但我觉得作为这个企业呀，你可以这么想，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型的经营企业，你知道吗，他都这么来经营。比如说我有10个卖的这个款，其中8个款是挣钱的，2个款是赚吆喝的，哎，是这种。然后呢，这个10个款加起来形成了我这么一个商业的这么一个版图，我的种类很多，但是自己知道，我这个比如说我这1-2个是卖一个类似于像赔或者像保本，但是吸引人气儿，挣钱的是靠其他的，哎，那不是说10个品10个都得挣钱，
0: 是。第三步呢，就是这个代步的需求啊，目前看差不多也饱和了。你像前几年呢，想要短途代步的家庭基本都已经入手微型车了，是吧？没有什么新增的刚需了，太少了。大家开过一段小车之后啊，一回神儿，这2门小车确实空间太小了，这续航也短，1-2百公里，是吧？2-3百公里算多的，高速也不是很安全，真遇上全家出门啊，根本又不够用的。所以说第二次再换车的话呢，就宁愿再多加10万块钱，选一下空间更大的、安全性更好的家用车。啊，这样的话，微型代步车自然就会被抛弃掉了。
1: 不是，最主要是你第一把你花4万买，第二把你再加2万，也大不到哪儿去。就4万和6万，
0: 就多加几万呗。
1: 对，你就正经得多加一点。另外，我真是觉得就这种小的5万以下的微型代步车，咱就别上高速了呗。
0: 能上高速？
1: 我知道能，但我就建议说就别上高速。这个确实
0: 安全系数低，
1: 安全系数上太低了。而且这个高速车速都比较快，有的时候2车一错车，瞬间中间产生那个就是
0: 风，
1: 真空的那个风一抽动啊， 车的车都抖动，对，其实还是很危险的。上高速就是大车底盘沉的那种，相对来说还是要更安全嘛。
0: 说到大车，来看看大车吧。现在这个高端新能源呢，真的是一派狂欢。上半年4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销量暴涨46%。更有意思的是，如今国产高端电车呀，在这个价位呢，拿下了

0: 这59%的市场份额，硬生生的抢占了传统豪华燃油车的地盘，打破了高端豪车啊被外资垄断的局面。就咱们经常提到嘛，说40万以上，过去很多人买 BBA 啊，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买 BBA， 或者说卖掉了手里边的原来40-50万以上的 BBA 的车，去改换新能源啊，就是有钱人的这个换车逻辑改变了。以前有预算，比如我40万买啥，我买这个GLC。啊，X3 X5，是吧？哎，买这个奥迪，Q5，现在不了，现在换了，哎，开始买很多的其他带酒的那种的，那、啊、各个新能源汽车带酒的都挺贵，40-50万的，
1: 是，
0: 哎，
1: 这是一部分人吧，一部分人这样一个心理的变化，哎，如今的这些人的逻辑啊，就是说，确实也是变了。以前预算40万买车，就首选豪华的呗。
0: 对，
1: 现在的大批的有一些老板呢，中产的换车呀，就奔着国产高端新能源。哎，因为你看我这个确实有智能座舱，啊，空气悬架，超大的空间，静谧的续航。最主要现在这个新能源40-50万以上的，确实你把车门打开往里一看，
0: 太豪华了，
1: 真大，也确实是豪华。
0: 里边那个配置真的叫吊打同级别的燃油豪车，你就会想同样的价格，那传统的燃油豪车你们怎么就做不出来这内饰呢？这外观的排面呢？
1: 肯定能做出来。
0: 那怎么不做呢？
1: 不是啊，
0: 很奇怪，
1: 我就为了挣你更多钱呢，其实
0: 可能是，
1: 我觉得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说那传统的燃油车的 BBA 做不出来吗？肯定能做出来。你就想比如说同样40万的车 BBA 和同样40万现在的国产的新能源，卖一台谁挣得多？肯定是传统的那个 BBA 挣得多。哎，你要想比如说传统的 BBA 达到了里面大的空间宽敞豪华，里边的这个配置也非常好，你是不是得上百万？
0: 可不是吗？
1: 对不对？
0: 哎，
1: 但是国产的可能40-50万，我就给你配这个。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人说了，哎呀，现在啊，像 BBA 啊等一些这种传统的豪华车，卖的不好了啊，看起来好像有点挺可怜的，但实际上也不用可怜他们，他们在吃着盆满钵满的时候，人家可怜你了，
1: 对，
0: 是吧？你花40-50万，有的时候连一些基本配置都没有的时候，人家可怜你了吗？连一块大屏都不给你的时候呢？你还想什么呀？
1: 哎，咱不用看，这就是普通一个商业的竞争的这么一个
0: 对
1: 行为。
0: 那现在这个结果，那就是这么多年竞争之后，我们清醒了。哎，
1: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 BBA 不也在这个降价嘛？在这个腰斩嘛？其实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等这个 BBA 降价呢。身边有人买这个车，
0: 会的。
1: 买完之后，哎，就觉得老便宜了，
0: 就实现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这个梦。因为有不少人嘛，还是很喜欢 BBA 等等一些品牌的，
1: 对，
0: 总有这样一个梦想。小时候看人家开大宝马啊、大奔驰，是不是啊？特别喜欢。那等到自己到了这个有能力的时候，加上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我怎么着我要实现一下这个梦想？所以有人说了，说我犹豫，我大概30-40万、40-50万，我到底是要买一个传统的 BBA， 还是要买个新能源？就一个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个梦想？你开没开过 BBA？如果你从来没有开过，还曾经呢去憧憬过这样的生活，那你就不要买新能源，你先开几年传统豪华车来，豪华品牌车再说。哎，开了几年之后呢，说啊，我开过了，我体验过了，我不再遗憾了，然后你把这个车卖掉，你再换个新能源，这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1: 而且你想啊，就是再过几年，这个新能源的技术更新换代会更快，
0: 你买的会更好，
1: 技术会更加的成熟，会更加的安全。
0: 对，
1: 哎，就是说，比如说，再简单的发生一些这个碰撞啊，这个电池啊，就更稳当了。
0: 对啊，包括呢相关的服务也更加的完善啊，包括电池的维修啊等等会更加的好。现在你看这个电池时不时的还出现一些问题，你磕了碰了，然后到时候再给你保养的时候那就很麻烦。
1: 那可不嘛，就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就极客嘛，挺好的，
0: 着火那个
1: 带酒的那个，是不是？这就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起火，最后调查原因说这个车之前的出现过这个事故，磕过，所以有人就说，难道这个车就是不能磕吗？
0: 那可不，
1: 电源一旦经过了这个碰撞，即使说这个修好了正常开，没准什么时候这个电池就短路了就着了，
0: 是
1: 充电的时候突然就着火了，这个确实也让人就再担心，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电池的技术还是不够安全，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直在等嘛，对，再有就是过去啊，人家开那个。豪华车的这些人呢，这怎么着得换车了吧，还怎么换？你说我现在开X5，我往哪换？我换个X6也没觉得咋地，那最好就你直接换个 M9 就完了吧，问界 M9 就感觉很正常。
1: 那你换个奔驰的 GLS 呗。
0: S 还是价格高了一点吧，
1: 那 GLE 呗，
0: 是不是够不上啊，
1: 就跨界呗，你就比如说你开惯了宝马了，我要换，你换奔驰呗，
0: 那 GLE 我

0: 开完了呢？
1: 那奥迪没有吗？
0: 啊？
1: 奥迪没有吗？开奥迪呗，
0: 不是我开
1: A 八呗，
0: 我开完了奔驰的 GLE， 然后我换奥迪去了，我干嘛呀？
1: 同款换 BBA 换上开呗，然后过两年够子，那换个保时捷行不行？
0: 没啥意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多过去啊有钱的一些人呢、啊，就开始换这种啊高端新能源了，
1: 嗯，
0: 哎。
1: 有些这个想法是吧？
0: 对
1: 吧，嗯，当然了，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城市展厅啊，也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展厅这边啊，几万块钱的小电车，
0: 嗯，
1: 往那儿一摆着，在那儿落灰呢，
0: 无人问津。
1: 对，展厅另外一边，40万以上的豪车，咣咣排队，
0: 嗯，
1: 订单哗哗不断。
0: 是，
1: 哎，有人就调侃了，是不是穷人在暂缓买车，富人是放心换车呢？当然了，如果你经济条件好的话，你肯定是换车也买车也，你选择的空间就大呗。
0: 嗯，
1: 那么拮据一点的，你肯定就是精打细算，有的时候能暂缓就缓一缓。嗯、
0: 就是我们老百姓买车呀，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车企的影响。现在你看各个车企推什么车呀，都推各个字的带九系列的车。
1: 嗯，
0: 这个九那个九的，几乎家家那个车都带九。为啥呀？九嘛。在数字里面是最大的数字，也代表着这个车是最大的。现在开的发布会呀，开的新车的推荐呢，大多数都是这种大型的车。你看有几个小型车发布会的？
1: 嗯，
0: 很少很少了吧？
1: 是。
0: 所以说他老在你身边，你一刷视频就是各种酒，啊，这个酒 D 酒的 M 酒的各种酒。那么你买车的时候，你势必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再加上相关那种什么贷款政策啦，各种政策的，还有身边不少人家开上了那种酒的车之后，发现哇真好啊，羡慕呀，然后你也会跟他一起买，
1: 那你就不会再想想，比如说我再等一等，过两年是不是就初十了？
0: 有时
1: 初十一、初十二了，
0: 也有时
1: 宝马X13，那你能保不齐未来它出不出吗？
0: 嗯，
1: 人家也没说了，我这个数字就是按照中国传统数字，最大就到九啊，
0: 嗯。
1: 我挣钱呢，我做买卖是商业行为啊。
0: 长城现在不最近出了一个十吗？
1: 对呀、
0: 啊，啊 H 十，
1: 你可以再等、嗯、等吗？
0: 啊，听着不得劲儿，
1: 对不对？那苹果都出了17了，
0: 还有11呢，啊 T11，
1: 啊对呀、啊，有可能还会再有。
0: 对、哎，
1: 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吧。
0: 嗯，
1: 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
0: 车的事
1: 的话题啊、
0: 嗯。对，
1: 当然了，也给这个打算买车的朋友啊说两句实在的建议。
0: 嗯，
1: 哎，比如说日常啊，就是说你是一个人，短途通勤。比较多的情况下，然后呢小区呢也有这个固定的车位，哎，停车不愁，哎，非要入手这个微型代步车，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现在不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嘛，单身嘛，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想到这个结婚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开个小车，尤其是现在一些这个都市的年轻的女孩儿、啊、哈，把小车做得很漂亮的，很潇洒，很帅气。
0: 嗯，
1: 背个小包，开个小车，说走就走。
0: 嗯，
1: 哎，但优先选择这个新款的合规的车型，就别入手啊老旧低配不安全的库存车。
0: 对，当然你预算充足，打算置换高端车型呢，那么现在国产新能源呢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抗衡豪华品牌的实力，哎，可以放心的对比来试驾。
1: 嗯，
0: 对，时代已经变了啊，几万块钱能够买车的红利阶段已经慢慢要落幕，汽车市场呢也不再靠低价内卷，转而要比拼安全、技术、品质啊、智驾等等，是吧？低端代步的小车慢慢慢慢的会越来越少，而国产的高端新能源电车确实是崛起了，说到底都是咱们汽车行业升级的缩影。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朋友们，如果现在你要换车的话，你会换什么样的车？哎，是传统的豪华车，
1: 鼻炎、过敏、遗传，还是经常揉眼睛？
0: 哎
1: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想听热搜吧。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来看一下大伙发的信息啊，咱们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关于就是从事这个殡葬行业啊，包括从事这个学这个专业啊，考大学等等，那么会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呢？
3: 是，来看看刘慧说啊，他说这个小魏啊，你们讲。

0: 长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啊。大学四年这个学费别白交啊，啊，学个专科也不错。至于将来呢，我们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得看生活把你逼到什么程度呗。如果你说连饭都没有的吃了，给你一个殡葬的这样一个工作，那就不错了。
1: 对，
0: 其实我前面你说的我倒挺赞成的，
1: 嗯，
0: 后面我不太赞成，
1: 就是
0: 一定要生活把你逼都没份儿了，你才会从事殡葬行业吗？
1: 那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选择的。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完全没有看开这个职业。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一个职业，人人就是都需要接触到的。
1: 对，但有些人就觉得你打死我也不想去，就是接触不了。
0: 我是会接受这个专业行业
1: 哈，
0: 对，
1: 嗯，
0: 就包括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如果说想选择这个行业，我也会去支持他。
1: 嗯，
0: 哎，日清月暖说了，说刚才是有一段时间是车上的广播不太好
1: 啊，
0: 就几分钟。
1: 嗯
0: 嗯，
1: 那可能是信号问题，
0: 信号
1: 或者周边有干扰啦。
0: 啊，对，
1: 哎
0: 啊，还有这个Sarah Pete 说了哈，他说这个关于这个车补啊，他说小车刚开始国补之后啊，减20000。也就花个20000-30000，
1: 嗯，
0: 所以可能卖的比较好。
1: 对，
0: 现在是按照车款的比例来补贴，
1: 嗯，
0: 所以就补不了多少了。
1: 这个确实是，
0: 嗯，
1: 啊，因为之前呢，就是不管你车价是多少啊，国补呢一视同仁，是吧？
0: 嗯，
1: 这个新能源补20000，燃油车补15000，哎，这样的话呢，那个时候你想本来就4-5万块钱一辆车，咔嚓减20000，花20000-30000块钱就可以买一辆车了，那确实是卖的好啊，对不对？那成本太低了。
0: 嗯，
1: 但现在呢，按比例来补。那4-5万的一辆车呢，可能只能补个1-2000-2-3000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差太多了。那我相当于还得花个4-5万块钱，那我这个成本就上去了。那我与其花4-5万买这么两个小车，我还不如啊稍微带个2-3万买个6-7万块钱个 SUV， 这样子，
0: 一视同仁了。
1: 嗯，
0: 对，这个比例是对的。
1: 嗯。
0: 不于开云雾也说了，他说反正我孩子上大学之后，如果选择专业的话，我肯定会支持他选择一些冷门的专业，哎，包括殡葬行业、动物医学呀、农业专业呀等等。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动物医学已经超过这个人医的医学了，
1: 对，
0: 分数还更高呢，
1: 不好进。
0: 嗯
1: 嗯。
0: 然后他说关于撞墙大脑啊，我选1、2、3、4、5、6，
1: 全选，
0: 哎，全选，没有六，我给你加一个，化妆会造成黑眼圈。
1: 嗯
0: 嗯。那化妆啊，挨揍啊，烟熏呢，都可能。冬花说还有可能是被打
1: 啊，
0: 所以你看提到黑眼圈第一反应都是挨揍。周亮也说了，他说我们在面对比如说苍蝇蚊子蚂蚁尸体的时候毫不畏惧，
1: 嗯，
0: 但是在面对与我们人类啊体积相仿的尸体的时候会感觉到恐惧害怕。
1: 嗯，
0: 同样面对死亡我们其实不害怕，只是选择性的逃避。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了，我们还是用习惯平常的心态去面对殡葬行业。
1: 嗯，
0: 对，说的是对的。
1: 对，我们毕竟也受到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响。
0: 嗯，
1: 啊，有些人不愿意接触，觉得晦气啊，这很正常嘛，每个人选择不同。
0: 是啊，夏志听完说了，遗传、过敏、揉眼睛，
1: 嗯，
0: 哎，都有可能导致黑眼圈。
1: 嗯，还说呢，你今晚上是不是不准备回家了你啊？啊，你这新换的媳妇准备榴莲皮等你呢吗？嗯
0: 微微说了，他说这个我绝对不会。
1: 嗯，
0: 他说我怕黑。
1: 嗯，
0: 打死不去，
1: 就是那个殡葬行业
0: 那块有灯，孩子那块不黑呀，他跟黑有啥关系呢？你以为那块上班黑了咕通的吗？
1: 本来也挺吓人，还起老黑，能不能整亮点儿？
0: 微微说了，撞墙大脑我全选。
1: 哦，
0: 1、2、3、4、5
1: 全选了
0: 啊，都会导致黑眼圈。
1: 嗯，说你俩最精了。
0: 嗯
1: 啊，行，
0: 就是，他认为咱们平时选的都是人文类的这个撞墙大脑比较多，是不是？
1: 嗯
0: 啊，
1: 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到底是哪一个或者几个选项啊，一会儿给揭晓答案。

0: 来说说七夕吧，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朋友们有没有准备礼物啊？今天我们的商城啊，宠粉放大招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是超底价开抢，包括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部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买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呢就要上千，现在呢整套拿下来只要799啊！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非常的合适啊，送老婆呀，送妈妈呀，送闺蜜呀，拿在手里也是特别的有面子。
1: 雅诗兰黛呢不